0: 要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吗？
1: 中央是要发展经济、解放思想，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这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发展经济这也得摸着石头过河呀。哎，
2: 我这次来找您呢，就是我想先摸摸这个石头。
1: 摸准了行，这要是摸不准，会被冲走的。
2: 那就是还是不让干呗。哎，大哥，我没太闹明白，这国家，这不是让老百姓多挣点钱，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那怎么还有人拦着呢？这事儿，
1: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许多人都持着一个观望的态度。哎，但最起码，现在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咱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
2: 我呀，你也知道，这才出来，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太想等了，要不我先干着，您装不知道。
3: 其实这事儿吧，
4: 谭所长，哎，
5: 胡闹！我作为一个市长行政管理所的干部，我坚决反对你去偷鸡倒把，你赶紧走吧。
4: 哦，你忙啊，
5: 走啊！

0: 没指标了啊！我大哥不是说正办着呢吗？
1: 你大哥那是怕你上火、啊，那我都跟着上火。你瞅瞅瞅，看，但是这嘴巴都肿起来了。这我俩是天天往供销社跑啊，那腿都溜细了。我就合计，我小姑子但凡能把这工作弄下来，早咋的也行啊。
0: 我大哥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呢。你和我大哥对我是真好。哎呀
1: 妈呀，这一家人你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呀？就是可惜了。
0: 有啥可惜的呀？再换个其他的工作不就完了吗？
1: 可惜那盒点心了。
0: 啥点心？

0: 你记不记得咱爸活着的时候，人送的那铁盒点心，
1: 那可是好东西啊！啊，哎，那都好几年了吧，没坏吧？
0: 没开封，那哪能坏呢？你哥为了你这工作，把点心给秦兆高送去了，
1: 那可老贵了啊！哎，那工作也没办成啊？
0: 可说呢，我今儿不就去找秦兆高要去了吗？不给我。
1: 凭啥不给？
0: 人家说了呀，不给。你家谁来也不好使，你让你家机关枪来突突我也不好使。
1: 他说的，
0: 他说的。哎，你可别急眼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就跟你捣鼓捣鼓，痛快痛快嘴。要让你哥知道，又说我扯老婆舌。
1: 你放心，嫂子，这个点心要拿不回来，我就不回来了。我。
0: 哎，秀啊，秀，
2: 干啥？
0: 哎妈，哎妈，秀啊，妈秀不能动刀啊，秀啊。秀儿，哎，秀儿，哎，哎，听嫂子说，自己去就行，自己去，别动刀，别动刀啊！
1: 等着，
0: 哎。那这个情况下，马上出大事儿。哎呀，
3: 秦主任呐，啊，你说我儿罗宪这个工作呢，确实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4: 说实话，真是有点麻烦。哎呀，
3: 那个
5: 啊，秦叔，您吃个苹果。
4: 那孩子真懂事儿啊，你吃吧，你吃吧。
5: 谢谢秦叔。哎
3: 呀，这呀，咱说实话，照秦生那可差老了。秦生，我说实话，那孩子我一看就喜欢。一瞅这孩子长大就有出息。
4: 是。你说这时间也过得太快了。你说这一转眼，秦生、罗红。俩人都到了谈婚了。

0: 心疼那盒点心。
1: 多呀！你
0: 别说嫂子了，嫂子啥也没跟我说，就那破工作，给我还不要了呢。哎
1: 呦，你俩还整一个账号？这俩秀啊，秀，你是越大你越不知道好赖啊你啊！大哥长这么大没打过你，大哥今天得叫。
2: 干啥干啥？有完没完呀？行了行了行了，
1: 走！站！
3: 我呀，大哥，
1: 你站的你，你现在知道回来了？
2: 我回去，告诉你，谁在吵吵，我撕了他腿！哎呀，妈，你还知道是回了你呀？
4: 不是妈，我今天真有急事。
5: 这怎么了？
4: 咋了？
0: 我大哥刚才骂我，他又打我。
4: 为啥？
0: 我把金朝高给骂了。
4: 骂就骂了呗，骂了好。
1: 什么玩意儿？
6: 老二回来了。
1: 什么？你回去。什么玩意儿挺好？
4: 嫂子，
1: 啥玩意儿？
4: 来来，过来。嫂，我都想死你了，我这样吃你做炒土豆丝儿。
6: 我都给你做好了。
4: 是吗？嗯。走，咱进屋了。
2: 咱们走。
4: 走走。
6: 就等你回来呢。
4: 是吗，嫂子？哎呀，真是，这。
2: 你这收没收啊？
6: 你还认识家呀？
4: 我有点别的事儿啊。

0: 还没睡啊？你咋不睡？睡不着。那我妈手真巧，啥都会做。别给我拍马屁。妈，你帮我做几条裤衩呗。
1: 你不是不穿裤衩子吗？
0: 哎，我这多少年前的事了，你说。妈，让你拿这个布料给我做几条裤衩。
1: 你说你多大胆子啊，连谭所长都知道了。
0: 妈，他不故意让我看着，我能知道那个泳裤长啥样吗？你加点
1: 孝心吧。
0: 谭大哥挺开明的，我觉着他挺想让我好的。行了吧你，你我就消停消停吧。妈，这牢饭我都吃了。 我还有啥可害怕的呀？
1: 你石头缝蹦的，没妈呀？

0: 穷怕了，
1: 穷了也不能坐牢。
0: 妈，你再信我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卖泳裤，能挣着钱。我也想让咱家过上好日子。再有一点，妈，我也得好好干活啊。我也得让家里家外的人都能瞧得起我呀。你让我试试呗，妈。
1: 把你的布给妈，你再给我叨叨，那是啥样子的裤衩呢？
0: 妈，它是这样，就是那个三角的三角裤衩，然后特别紧身，然后它是在旁边开叉的，完有几个绳，就能系上的那种。
1: 旁开。
0: 对，旁开。
1: 就给我做几条啊，这个。
0: 妈真好。
1: 这有针，别扎着你
0: 啊！
1: 不是两片，那就两个整片
0: 啊。那咋也裁了是吧？
1: 裁着呢，就是两个整片
0: 啊。哎，罗华，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我刚才就看了一眼，可多你爱吃的菜了。哦，对了，你家里给你寄了个信，我帮你拿过来了。
2: 谢谢。
0: 今天食堂有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素菜也挺好，还有那个香菇菠菜、酸辣土豆丝什么的。然后咱吃不完的，你可以带回来给你宿舍同学吃。然后给他们带完之后呢，咱还可以去图书馆。听说图书馆进可多新书了，什么历史的政。
2: 琪琪回来了。
0: 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嗯。
0: 哎，罗虎，你干啥去？
2: 我回到新城。
0: 不拿行李了？
2: 不拿了。哎，新城，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0: 啊，这我妈想我了，我也得回去看看。你等会儿我，你等会儿我。哎，大哥，你看这泳裤完了。
3: 哎，哇，那个
0: 兄弟。这是自己家做的，你用裤衩啊？你看他们穿那玩意儿不行，你看，这咱这个是纯泳裤，穿起来它相当漂亮。
4: 行，这洗澡的，
0: 很文明还。
4: 走，不是
0: 这个8毛钱，8毛钱，
4: 少爷，
0: 这个
4: 来，这给我，就来，
0: 谢，
4: 给我便宜点，
0: 便宜不了，咱那商场里卖好几块呢，咱这卖8毛就不行，那啥了，一片，来，姐姐给你来啊。要不要那个啥？要不要？
4: 不要。

0: 我不想让你操心了，但是我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啥也不干也不行啊。
1: 妈啥都不用你干，一家人在一起总有你口饭吃。那我不就成废人了吗？
0: 那咱一家人也不能光指着大哥一个人活着呀，可不能这样了吗？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儿子500万，家务薪加个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呢？这是？
1: 你谁呀、啊？
0: 我就本地的，我过来溜溜的。大哥，你是领导啊？
1: 我啥领导啊？我就干活的。
0: 你这顶着这天儿，说实话，搁这儿给人大家人民服务，你现在不是领导，将来你也得是领导。
1: 哼，别说啊，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0: 哎呀，这说的都是实话，你这气质确实不一样。大哥，现在这么忙，这礼拜天不休息休息吗？
1: 哎，我们就礼拜天忙。
0: 哦，嗯，就礼拜天忙啊。哎，我搁这看半天，就你一个人啊？
1: 对呀、啊，这片就我一个人管。哦，他们都在街里抓偷鸡盗把的。啊，我就负责这一片。
0: 啊，这片都归你管、啊？
1: 对，这整个这一片都是我的。
0: 这么大地儿吗？
1: 啊，
0: 你可要不说你是领导，你还不承认？哎呀，哎，大哥，那你们抓偷鸡盗把的？哦，你刚才往那一站，我还以为你是那啥海滩管理员呢。那我一琢磨，又不是，那海滩管理员哪有你的气质啊？是不是？
1: 不是，你有事儿。

0: 没事儿，我没啥事儿。
1: 大哥，我跟你说，我就是看你啊，搁这挺辛苦的，这给我们大家，你这抓头几刀把的，多累呀。我先给你唠两句，那啥，我请你吃个冰棍吧。
0: 吃冰棍啊，走啊。
1: 上是冰棍。
0: 那上面刚才有个大姐搁那卖冰棍呢，拿个小筐，里面装冰棍，上面盖层小棉被儿。
1: 搁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0: 上面呢，搁上面呢。
1: 好，我过去看一下啊。
0: 啊，行行。
1: 你慢点儿。
0: 你这闹不闹？你别说是我说的啊。
2: 老妹儿，大芬，啊，这两天我动用了我身边的人脉，给咱家老二安排了一好活。
3: 啥活啊？
2: 修。
0: 你怎么这么尴尬？
3: 当我是开玩笑的吗？咱们还是好朋友，因为咱们是同乡，又是同学，别因为这个事情把关系弄疏远了，行吗？

0: 那我去给你倒杯热水也得，肯定渴了。
1: 我刚在食堂打的丸子，贼好吃，你尝尝。他咋样啊？罗红有一封信，还是汉军那信就过。他出去了。我看那信上写着，我配不上你，我们别联系了。我断定啊，罗红就是分手了。 所以秦庄同学，你还是有机会的。明天呢，市政服务部请罗红当女模特。你说这要是有男模特，这俩人照片往学校里一贴，你说我们成天看成天看的，能不能看出来点啥来？
0: 我给你买瓶汽水去啊！
1: 要橘子味的啊！
0: 哎哎，行行，等会儿啊。
2: 行，
3: 那把那个手里筷子放一放来，我讲两句。
4: 我说我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
2: 这不都吃饭呢吗？你边吃边不影响你讲。
3: 啊，行啊，那你先吃啊。我说把筷子放一放，我讲两句。咋瞅啥？
2: 别别去了，
3: 这怎么偷鸡倒把的钱买来的肉就这么香吗？啊，一个个吃杠香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家里的大哥，我就给你们两个小的立个规矩，这肉就是到了。
2: 也不能吃，为什么肉不干净？脏钱买的，不干净的钱买的，偷鸡倒把的钱买的。
5: 彭金东，今天你倒我肉，你试试。
3: 我看你现在有点管不了你了，老二。
2: 怎么的？我买的肉给咱妈改善改善伙食，家里人吃点怎么的了？
3: 你是啥样人你自己不知道？
5: 我啥样人？
3: 你啥样人？你进去过你不知道？
5: 我进去过咋了？
3: 你有过前科你不知道吗？
2: 我前科我乐意。
3: 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这一年都没教育好你啊？我发现呢，
5: 我告诉你，教育过是国。

0: 哎呀，公安机关的事儿轮不上你教育我，知道吗？怎么的？我这肉，这个是我拿裤衩子一条一条我卖出来的肉，我自己凭我自己努力，那劳动我挣的钱，怎么的？有什么问题？哪儿脏了？
1: 行行行，
2: 你醒一下，我去。
0: 我告诉你，彭锦东，哎，你呀，你就是搁你那厂子里上班上的，知道吗？你要是耍空啊，你没事你耍空，你真的你看看报纸。
2: 是不是？听听广播，看看书啥，学习学习，看看国家将来往哪个方向发展，行不行？你不机械厂的吗？你不老给那机械上油吗？给你那车子，你脑瓜里也该上上油了，知道不？
3: 跟谁说话呢？
0: 跟你说话呢，
2: 你是不是管不了你了？
0: 管不了。
2: 行，
3: 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2: 我还活着呢，
3: 都给我坐下。 吃个饭，撑着了都。你大哥，这不也为你好吗？那你当时进去的时候，你大哥也在这坐着，就坐在这个位置上，那哭得跟孩子似的。他不是你亲哥吗？亲哥才这么着急呢吗？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你这当哥的也是，一口一个有前科，一口一个有前科，我咋就那么不爱听呢？有前科咋的了？再说现在做买卖也不是就仅限一个人，那么多人都有问题，都有罪，那都抓进去，那监狱里放得下吗？我也觉得你这脑子是有点该进步进步了。
4: 不，我也不是说你这都对啊，你这个挣钱让家里过上好日子，你孝心点儿，不仅是你大哥着急，担心妈也担心，听见没？妈，既然我干这个事让你们担惊受怕的，以后这事我不干了。
5: 能保证吗？你管不着。
4: 这饭还能不能吃？不吃都倒了去。
5: 吃饭吗？啊，吃吧，都吃吧。
4: 我不吃，我不饿。
5: 你爱吃不吃，咱吃咱的。妈，咱吃咱的。
4: 吃，
5: 你吃你的。
0: 什么声儿？
4: 我胃最近反酸，咋的？

0: 妈，我
1: 吃，
0: 我不吃，妈，
2: 别给人吃，妈，什么玩意儿？我不吃这玩意儿，油乎的。
0: 油我这不是啥好玩意儿。哎，
3: 香不香？
4: 来，吃一块大饼。
5: 二哥，你该干还得干，但是你得听妈的，咱得小心点啊。
3: 吃肉，大哥。
2: 哎，你别往盘里扒，
0: 咋的？我跟我妈夹块肉咋的？
3: 你们拍吧，我不拍了。
6: 怎么不拍了呢？这组照片是放在学校宣传栏的。
3: 那我更不能拍了，避免误会，是吧，秦生？
4: 这不完了吗？这死老二咋回事儿？他是。

0: 大爷，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彭锦熙。

0: 陆浩，我的千辛万苦过来找你，你能别这样吗？这是赶走我，给你的，你想不想？陆浩，陆浩，陆浩，
1: 你干啥呀？
0: 你不是跟我分手了吗？你不是不给我回信吗？你在干啥呀？我跟你分手，我也不想耽误你。
1: 那你现在来就不怕耽误我了？
0: 哎，陆浩，陆浩，
1: 你干嘛呀？陆浩，我跟你住手！陆浩同学，这是谁啊？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1: 不认识，那行，我就叫保卫科。
0: 你别说不认识，我这刚出来，我没有介绍信，到时候给我收容了又。
1: 哎，我认识他。他谁啊？
2: 他我舅。
3: 龙同学，请你谅解，我们学生会也是夜间例行巡查，现在你可以跟你外甥女聊天了。哎，我忙的，同学。
4: 秦生，
3: 咋了？
4: 哎，门口有一男的可跟罗红聊天呢。
3: 谁呀？长啥样？
4: 脑子挺大，眼睛挺小，我也不认识。
0: 哎，走走走，你给我写的每封信，我都能背下来。我也给你写了好多信，但是我一直就没起。为啥呀？
1: 我都啥样了？我不能再耽误你的人生了。再说，我也配不上你。彭锦熙，你以后再敢说你耽误我，你配不上我，你要跟我分手这种话，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我了。
0: 不敢了，不敢了，你别。

0: 然后在你们学生会，那小胖同学咋那样？你说我是你舅，他怎么他还信了？我长得有那么老吗？
1: 你长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信吗？
0: 啥信？
1: 你不是说你给我写了好多信吗？
0: 那是写了好几十封了。
1: 那给我啊。
0: 那放老家了，他给你？
1: 那我给我背背。
2: 就从第一封开始背吧，好吧。
1: 嗯。

0: 1978年10月2号，请。罗红，我想你，我很想你，我非常很想你。
1: 啥呀？我非常很想你。

0: 妈，你这干啥呢？这怎么这都不背人？这就，我刚才上个厕所没看住。
1: 怎么这里还有你事儿呢？
0: 不是，妈，你们这是干啥呢？啊，这老二灌迷糊药了，怎么还能帮他干这事儿呢？
2: 老二呢？啊？说话，老二呢？是不是又去海边去卖泳裤去了？你等这小子回来的，你等这小子，你给我腿又给他打折。你先把我腿打折。
0: 妈，你惯他，你这是害他。
2: 害不害的？我就知道挣钱挺实在，再说了，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咱自己家挣点钱，咱也给国家做点贡献，有啥不行的？
0: 妈，你怎么听风就是雨呢？
3: 其实现在这个阶段，就这还是犯罪，你不能看眼前那点利益，你把他害了，你出事咋整啊？我觉得
2: 妈说的对，那我们全家一起想把日子过好，这有啥错啊？
0: 不是，锦东你别急眼，咱们也不多做，就少做点，改善改善伙食就行。你昨天是不是也吃肉？
3: 行了，
0: 吃
3: 的也挺香。
0: 哎，
2: 可不咋，
0: 这怎么的？就你们头发长见识短都？
2: 你不是见识短，生的。
3: 我没说你，我说他俩，你头发挺短，咱娘俩挺像。谁跟你像？你没答应。你等着。完事。这都不，我得了，拉倒吧。寂寥寂寥。
4: 这泳裤便宜点，我就买两条。
5: 便宜不了，我这些八毛钱成本。
4: 你看看这两条行不行？
6: 哥几个都买。
4: 你这么最多，我就一条给你们便宜一毛钱。
7: 那我整两条。
4: 两条啊？行，两条一块四就行。
5: 给我来一条。
4: 来一条啊？
5: 来我这不要一个，
4: 那两条行，绝对没问题了。
5: 好嘞。
4: 你行，我给你来一条。来。
6: 好嘞。
4: 给我来一条。一条啊？
6: 啊。
4: 你也来啊？
6: 啊。
4: 行，一条。
5: 怎么样？
6: 一条啊，
5: 行。哎呀，
6: 不是你咋回来了呢？咋的，大兄弟，我不能回来呀？
5: 啊？
6: 不上学了？
5: 放暑假了。
6: 不大行。买点泳裤，给家里上点菜去。
5: 挺机灵啊！咱俩原来在海边的时候，你就说过这事儿。
4: 那我说别的事儿你都忘了。去把这桶蛋糕嘴都上。我不躲。我陪你买呗。你可拉倒吧！你是大学生，现在卖这个也不合法，知道不？你卖这玩意儿抓着了，你学校知道你没法上学了。那。
8: 我想跟你多待会儿，
4: 待会儿行，但是你这坐这儿呗，这没阳光，凉快。要不然你这小白脸儿晒成小黑脸儿，
8: 你才小白脸呢。
9: 我倒是想当，没有这个条件。
8: 来，你尝这可嫩了。
9: 我还是觉得肉好吃。
8: 吃点菜。
9: 哎，回来了！
10: 哟，儿子，赶紧吃饭了。
9: 去，拿碗去。
10: 爸，你把罗现在工作的事办了吧。
9: 这着什么急啊？
10: 我想让他们老罗家都觉得欠我的。

0: 你说他这孩子不是幼稚吗？这，
1: 哎呀，儿子的事儿你就上点心吧。
0: 哎呦，我还怎么上心呢？
2: 罗红和彭锦熙好了。
1: 啊？
0: 嘿，不是你说你连一偷鸡倒把分子你都弄不了，你这点出息啊你！你这还……
1: 行行行，先来吃饭，先来吃饭啊！你老秦，要不你就把罗宪那事办了呗。

0: 和李总什么意思这是啊？我看不行啊妈，我出去借台缝纫机，这阵我都收人定金了，这货交不交还是小事儿，你知道吧？主要是这是咱没信用了吗？这不是？
1: 哎，那咱上老何家呗，他家有缝纫机。
2: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嗯，借，不行就手缝，不用缝纫机了，赶紧用手缝，手缝针脚密一点，也挺结实的。
3: 哎呀妈，就咱这几个人，那得缝到啥时候去啊？累死了。
0: 那可不是呗，妈，不行我就把这锁骨给撬开得了。哎，
1: 那可不行，这你哥那倔驴，这要知道还得跟咱干一仗，招呼他去了。
0: 你家彭锦东啊，真是梗，真的，让他照直走，不撞南墙不带拐弯的。
4: 姨，要不你教教我呢？那多一个人，咱们也快点嘛。
2: 你一姑娘家家的，回家晚了，家里来找不合适。
5: 我爸这几天他们厂子里加班，他都没回家。
1: 咱这一干就得干一宿呢，你这大学生还能干了针线活？
4: 我能行，我手巧着呢，学得可快，这些活也就三小时吧。
3: 你大学念的是吹牛专业吧？
0: 给，你怎么说了？把他腿拿来。
1: 是干啥玩意儿呢？这人家帮忙，这不知道好赖你这丫头。
3: 龙王姐，你是跟他接触时间少，你要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比我恶劣多了。哎呀呀呀
6: 呀呀！别没事磨牙了，赶紧干活吧，这啥时候干完呀？这是着急。
4: 爷，我有个办法，咱们也可以流水线作业，就是呢，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擅长的那块儿，就好比说嫂子擅长锁边是吧？嫂子你就指锁边，其他的环节交给我们其他人来干，这样又有效率，又省时间，又快。
6: 这办法好，就这么办，赶紧干，快干活来。
1: 这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
6: 我锁的快。
1: 行行行，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啊！你看老二没上大学，可惜了了。
3: 看见没，罗红姐，恶不恶劣？
1: 我告诉你，锦锦，我没别的意思啊，不往心里去啊。
0: 你爸出去加班能告吗？
4: 告诉你，你想干啥呀？
2: 把那线给我。
0: 哎，
7: 不是，哎，干啥呀，哥？吓我大跳！
8: 你姐最近干啥呢？
7: 不知道啊，我醒了她就走了，我回家她就睡了。
8: 哎，你工作的事定了？
7: 真的啊，盛哥，你过来又传喜讯来的呗？
8: 但是这特殊时期，你可千万不敢出来闪失啊！
7: 不是，你放心吧，盛哥，我等着工作我都等疯了，我肯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8: 不是你，
7: 我爸偷人自行车车座弹簧，让人发现了。
8: 不是你和你爸，你姐。
7: 我姐偷人车头弹簧去了，
8: 你咋这么能扯呢？我在市场管理所有朋友，他知道我喜欢你姐，就跟我透露了，说你姐最近总跟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在一起，还搁海边去卖游泳短裤呢。
7: 彭锦熙啊？
8: 是彭锦熙吗？
7: 我也是听说的。
8: 那完了，彭锦熙有案底啊！我那朋友跟我说。明天市场管理所稽查大队全员出动，清查偷袭的挖分子，再把你姐给牵连了。到时候挂个牌儿，留鞋去，一辈子就完了。你姐就上。

0: 上不了大学了。还有你，你这工作也白扯了，我爸白忙活了。你明白这问题严重性吧？
1: 明白明白。不，生哥，那这咋整啊？
0: 这样，为了你自己的未来，也为了你姐的未来，你明天无论如何都得把你姐看在家里，一步都不拿她出去，知道吗？
1: 保证完成任务。生哥，你就是我们老罗家的恩人，我谢了你哥。
0: 行，千万不敢有闪失，一定顶住。
1: 你放心吧，哥。
0: 行，回去吧，你去吧。
2: 你呀，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脑瓜就是活分啊！我大嫂还有我妈，他们现在干活可快了，都可服你了。
3: 哎呀，我也就是出出主意，还是婶子他们干活快。哎，快到家了。
0: 快到了。
3: 对呀。咋了？干啥呀？
0: 亲一口呗。
3: 别闹了。
0: 就一口。
3: 看你俩。

0: 彭总，彭总，
1: 干啥？
0: 我裤衩呢？
1: 你挺大小伙，你裤衩看不住啊？
0: 别给我装糊涂！我说这个游泳裤衩子，
2: 这不是手里拿着呢吗？
0: 这个是昨天我放我屋里的那些，我说的是咱妈那个和秀坐的那个昨天给桌子上的哪儿了？
1: 啊，那你问我呀，我哪知道去？
0: 妈，小赵，
1: 招贼了，招贼了！家里你昨天坐的裤衩没了呢咋？
0: 那能没了吗？一个死物件又没长腿，还能跑了？
1: 妈，你快点帮我找找啊！这我都收人钱了都。
0: 找，这不堆的咋的？这，找找找找，哪去？
1: 搁你屋没？哎，你去找，还搁我屋没？你上那找，能往哪里放吗？上那边找去，看看这鱼在走有没有？
3: 是不是你藏起来？
1: 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你们做，我哪儿你们做吗？还我藏它？
3: 秀儿昨天晚上放哪了？我就放桌子上了呀，你给有吗呀？
1: 没有。你上旁边看看，
3: 赶紧找，挖地三尺也得找出来。我就不信了，那个还能没了？赶紧找。
1: 厨房能有不？那厨房呢？厨房兴许
3: 看看不就完了。

0: 没有，苏吧。彭锦东，虽然我没有啥证据，但我很怀疑你啊。
1: 什么怀？在哪儿呢？怀疑我？
0: 哪有说找裤衩子上人厨房找的呀？那玩意儿还能藏香缸里吗？妈，我现在赶紧给人送去，我收人钱了。你
2: 快去！
0: 咱俩这事没完啊！
1: 来，
0: 我告诉你，彭锦东，
1: 哎，天意，天意难违。
0: 那什么，那个啥，妈，我去，我去趟海边，妈啊，我得盯着这小子。
3: 村长，哎，
4: 唐村长，那个我来自首。
3: 自首？
4: 我弟弟又去海边干啥事儿了？
3: 又去卖泳装了？
4: 你别说了，你跟我去一趟吧，行吧？
3: 快快快，
4: 求你了，求你了，
3: 慢点，慢点。

0: 大哥，大哥，快点！等我一下，我举报。
1: 把我姐呢？你那咋就出去了？
0: 猪脑子，咋的了？

0: 前面往右直进路，跟上，都别掉队。来来来来，这你看看这裤衩，啊，嘎嘎，这质量多好啊！来一条，来来来，
1: 裤衩呀，
0: 来一条来，
1: 不是，不要不要，
0: 来，多好，这
1: 一条五毛两条，
0: 哎，
1: 那么，
0: 那不太少，
1: 得了，拉倒吧。
0: 累了吧？嗯。哎，你那买汽水咋不喝了？
2: 喝起。
0: 来。
2: 对。
0: 我不喝，这玩意儿净糖精、散醋啥的。
2: 那你让我喝。
0: 你喝吧，小姑这不都爱整点甜的吗？我不愿意吃甜的。那行，你歇会儿。嗯，我替你卖泳裤去。哎，干嘛了？大姑娘家卖裤衩多磕碜，你别闹。
2: 谁让你是卖裤衩的呢？
0: 啊，你这人很不公平。那我亲你一口，你咋不亲我一口呢？
2: 想你。
0: 哎哎，钱给拿上来。

0: 你干什么呀？没长眼睛啊，小子，没看执行任务呢，让开！
1: 那个同志啊，这是我弟弟，他过来肯定有重要的情报，要不你让大伙稍微等一下，
0: 等会儿吧。 哎，快点啊！哎哎哎！

0: 早上睡过油子了，没拦住我姐。
1: 那你现在搁哪儿啊？
0: 我姐跟胖西在沙滩上呢。
1: 赶紧把你姐带走。
0: 好。
2: 那个，各位同志啊，据我弟弟汇报，那个犯罪分子彭锦熙极其狡猾，他现在已经跑到海边后门那边去投机倒把去了。要不咱走这条小路去后门那边先堵他，要是没搁那儿，咱再从这边再去。掉头，追！
3: 大哥，为了看看泳裤啊，便宜了，买两条便宜啊！
0: 姐，你快跟我回家吧。
4: 干啥呀？
0: 你别磨眼，游红游标又来了。
4: 游标来了咋的？国家现在提倡搞活经济了，来了正好跟他说道说道。
0: 哎，别磨眼，快走吧。
5: 哎，王继新，给我站住！
6: 王红，快跑！
5: 快跑！
0: 快走吧，
5: 别跑！
0: 管他，快走吧！
4: 阿强，你
0: 管他干啥呀？来不及了，怎么追上来了？
4: 找他去，金喜，哎，你干啥呀你？
0: 走吧，姐。
4: 那

0: 哎，我过来上厕所，都上了厕所啊？这块行，这块这个挺隐蔽，别人看不着。够你们上的了啊！我先走。怎么要纸吗？我这有纸。
1: 文熙，别跟我在这装。
0: 这是回廊，你上啥厕所呀？你坐了啥心理不清楚啊？
2: 怨我，我也不应该，我不应该在回廊上厕所。刚才还没上出来，你说这上厕所还畏罪，你说？
0: 跟我打马虎眼是吧？搜。哎，我上厕所你搜干什么？哎，你不搜我包，你搜我包干什么？
2: 没有。
0: 没有，看见没？没有。你们抓人，你们是不是得有点证据？你不能随便抓吧？是不是？你要这样的话，下回我上你们所里去，我告诉你们所长。
3: 你等会儿，
0: 没有，
3: 把他裤子扒了。
0: 哎，谁把裤子扒？哎，可不行！干什么？干什么？放马裤！ 刷刷的我吧，
3: 快点！
0: 我扒裤干什么？哎！

0: 这是啥呀？我要游海澡，我用裤衩啊！
1: 洗海澡穿这么多条裤衩？
0: 你真有意思，你们是管市场管理的，你们还管人穿多少裤衩子呀？
1: 范雪，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么多裤衩套身上就制裁不了你啊？凭
0: 啥制裁我？我又没卖，我就穿裤衩咋了？
1: 别跟我废话啊！带走！
0: 我不走，平安带我走！我跟你说，我有病。
2: 啥病啊？
0: 我有病。我有老寒病。
1: 啥玩意儿？
0: 就阴天一下雨，完了屁股疼，钻心疼。
1: 哼！
2: 那你有那医院开的病历不？
1: 我们家这是遗传病疑难杂症，医生治不了。
2: 我告诉你啊，彭锦熙，我没听说过啥老寒病，我只知道。
1: 你要能证明，就让你家属带着病历来管理所，听到没？
0: 没病历，我走。
3: 咋这儿？我
1: 没病历，我们家族遗传，我没病历。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1: 警告你啊！哎，我没办法，不客气啊！
0: 不客气，
1: 你们怎么了？怎么了？
0: 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
0: 谁呀？
1: 暴哭！
0: 干啥呀？干啥呀？
1: 我都家属，
0: 家属是吧？啊，来的正好，这小子，人赃并获，投机倒把，听见没？
1: 啥玩意儿？我们逮住了，还在这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啊，你们家出了这号人，你们全家都得反省，听到没？
0: 我穿裤衩子了，怎么了？我知道，那个什么投机不能语，什么投机？
1: 啥不能啊？你看这玩意儿，
4: 误会了。你看这谁？
1: 你看这谁？队长，
0: 这我谈何长嘛？咱们都朋友，怎么这我弟弟怎么能坏人呢？再说以前是犯过错误，这现在不都是改造好了吗？没事了。
1: 啥情况啊？
0: 啊，所长，这小子。 上次咱局里树那反面典型，一点都不老实，现在还卖起那泳裤了，说啥自己是老寒病，还遗传病，你看把这罪证全套身上了，你说可笑不？
5: 啥病？
1: 老寒病。
5: 有，
1: 我是他哥，咱俩我也有这病。
0: 那你有病例不？
5: 病例。
1: 病，我就是病例啊，啥？我就是病例啊！你看，你还不信？哎，你看，不是，你看，咱哥俩这遗传病，
5: 不是你，家里啊，那穿男不穿女都有这病，家里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你看看，今天我这床头，这里面还有小号的呢，那个，你看，
1: 撒开，我们有病，
5: 都有病人都是，
1: 裤衩子快掉了，还把着我。
5: 行了行了，
1: 应该都是误会了。他我了解，刚改造出来没多久，这应该没这胆儿。所长，这小子我跟你，
5: 我也没找着啥证据嘛。
1: 成，听所长的，走吧。
5: 你们不能随便抓人。
6: 是，
5: 我们有病，怎么还歧视我们是怎么的吗？
1: 哎哎，发完裤子，
5: 谢谢大哥，
1: 然后这么干的。
5: 谢谢大哥，大哥，谢谢。
1: 别谢啊，我可啥也没干。你俩先把裤子提上。好，
5: 要吃。不有病吗？啊，
1: 他不带你弟赶紧看病去。
5: 啊，那走吧，走，咱俩这走吧。大
1: 哥，谢谢啊，
5: 谢谢大哥啊。
1: 走吧。
5: 我说妹，
1: 你咋裤子这么多裤衩子呢？你啊，
5: 你这套多少啊？
1: 我套11条，我
5: 这可能是12条。
7: 你说那老彭家能不能真有那遗传病啊？你长点心吧，这你要跟了彭景熙，将来病传到孩子身上，
1: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蚊子。

0: 儿子，找什么呢？
1: 妈，我爸把那个照相机放哪儿了？
0: 照相机，是不是拿楼上去了呀？
1: 啊，是吗？
0: 老秦啊，那个你照相机是不是在楼上的呀？
2: 啊，在。

0: 拿下来。
1: 干嘛呀？
0: 哎呀，人家年轻人谈恋爱，拍两张照片呗。
2: 妈。
1: 哦。
2: 不是啥谈恋爱，我要拍捧你戏。
0: 拍他干啥呀？浪费胶卷儿。
2: 爸呀，你赶紧找啊，找完我拿去了。爸，你不知道啊，现在谭友为让捧你戏给收买了，现在市场管理所根本整不了他，我必须得拿照相机把罪证拍下来，到时候我看谁能保他。
3: 嘿，你说这个谭友为现在跟他们一伙的，
2: 今天在海边捧你戏卖泳裤，都被市场管理所抓个正着了。但谭友为一去，马上人就放了，而且去的贼快，那能不是一伙的吗？
3: 不是，这小子我平时看着他挺清高的呀，我找他办点事儿，他还跟我一口一个原则的。
0: 一嘴的原则，一肚子坏水，说的就是这种人。
3: 你会使不会？
2: 会。
3: 你给我弄坏了啊？
4: 啊？那你姐不就完了吗？
5: 要么说呢，得亏你儿子了，这家伙给我跑的，鞋都干开了。你瞅瞅，帮我喘气儿呢。
4: 哎呀，你洗脚呢，往上顶什么玩意儿？
5: 爸，你得鼓励鼓励我，给我买双新鞋。
4: 行了，你别扯淡了，你就是个跑腿的，还差点给人耽误了。这个事儿要感谢，咱就得感谢亲生。
5: 亲生是间接的，我是直接的，他都没敢跟我姐说。
4: 为啥？
5: 我分析啊，亲生是怕我姐告诉彭锦熙，那不泄密了吗？多大事儿呢！哎，爸，我听说那彭家兄弟俩老有章程了，一人往自己屁股上套十多条裤衩子，那都干拉拉胯了。那还嘴硬呢，说自己有老汉定。但别说，他俩那小命保住了。
4: 行了，什么章程了，就是不要脸。你姐差点被他们都坑了。
5: 多好玩啊！
4: 就滚一边去，一天就知道玩。
5: 不是我给你讲故事，你老呲儿了我干啥呀？不跟你说了，走。
6: 要不是人家谭大哥，你没跑。
7: 这谭所长是咱家的恩人。
0: 啥恩人呀？他那是赎罪呢。他当初要是不办我二哥，我二哥早上大学了。
7: 你咋说话呢？马拉大车，驴拉磨，那是人家分内的工作。咱家景熙点儿背，赖得着人家吗？
8: 就赖他。
6: 哎，你说今天这谭大哥有句话，我就没整明白。妈，你分析分析啊，就是说这小子咋的，是个人才。说只要是继续学习啊，继续的丰富头脑，以后能对社会有贡献。你说妈，你说这话是讽刺不？
7: 怎么能是讽刺呢？人谭所长也不是那个人，那就是夸咱家老二呢。
0: 他那话说的跟做报告似的，最烦他这种假不假事
9: 儿。你行，彭景东，我跟你说，你就学话你都学不到重点上。谭大哥跟我说了，这国家呀很快就要恢复我们小工商贩的这个身份了，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买卖做生意了。谭大哥是珍惜我这个人才，惜才，明白不？还讽刺，哎呦我的妈！
6: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这意思，你这不这还得继续干呗？啊？不是你能不能为这个家想想，为大伙儿想想啊？你那么自私呢？
9: 我怎么没为这个家想？我挣钱不都是给这个家花了吗？我什么不都是为了咱家吗？
6: 啊？你这意思咋的？就把这大伙儿全送进去，你就高兴呗？啊啊？哎，
7: 不是，你锦熙啊，你听你大哥一回吧。人谭所长保你一回。你不给你大哥面子，是不是也得给人谭所长一个面子？
10: 就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他保不了你那么多次。大哥是为你好，为你着急啊，要不然你就先停停，再看看风声。
9: 哎，干啥恶爱呢？拧啥搁这？
6: 咋的？什么玩意儿拧的？
9: 怎么的呀？
6: 啥玩意儿咋的？
9: 有点坐立难安了吗？杀得慌吗？

0: 这咋回事啊？这咋回事啊？咋的了？啥玩意儿啥的吗？别瞎问，小孩儿你别，你能不能？哼，咋的了呀？你哥俩啊？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啊？爸，你和秀秀昨天做的那个泳裤，我放桌子上吧，早上没了吗？嗯。他偷的。
1: 你看，我就说吧，你藏起来的吧？你藏哪儿了？
2: 玩什么玩？别闹。那什么，你咋的？
0: 你藏哪了呀，靳东啊？
3: 你别说话，事儿的。大嫂，啊，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事儿？你今天晚上很难睡着了。
0: 快说吧。
3: 你老头子贼出息，
4: 知道不？今天他把这个泳裤全藏哪儿了？藏咱家酱缸里了。啊，哎，咱找泳裤的时候，哎，他去厨房去，哎，上厨房去，一条泳裤一条泳裤，穿十几条搁身上，现在还穿着呢，哎，哎呀，别人知道他，
5: 哎，别别闹，叫他，赶紧，你们孙媳妇你赶紧的，别废话，赶紧给我打点凉水，越凉越好。
0: 咋样泡脚啊？
5: 泡什么脚？这都敷上了，快点。
0: 我知道了，洗脸。
4: 咋的？我大哥脸上屁股啊？
5: 这给我埋的，快去。
0: 来，你先走，来。我跟你后头走，来。
5: 行了，那什么，我先那什么了，告辞了。
4: 你快快走吧，你快走吧。
5: 好，
0: 咱们走。
5: 好，哎哎。
4: 你看。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啊，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五折。

0: 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1: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 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65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
0: 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嗯，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0: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65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桶椅床沙发。
2: 左右沙发、CVD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3: 赶紧扫码报名吧！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4: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5: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6: 马上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
7: 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8: 报名电话0571-5656-5556，或扫码报名。
9: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0: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送要的，交薪价格是33000。
11: 33000？
10: 哎，
11: 哎，根本33000多，包了啥东西呢？
8: 包了嘛，地座、地板、厨房具、卧套、卫生间、卧套、厨房套，送两只床，33张。
1: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加上楼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2: 对，8左右。
1: 那么40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笔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价格性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楠 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较的讲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周地板、大自然地板、反沙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1: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
0: 嗯，
1: 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十几万，这里的材料您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
0: 嗯，
1: 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5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

0: 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嗯，
1: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两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0: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一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2: 宋家具，宋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5: 对啊，
4: 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一家核心生意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6: 我们房子呢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2: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7: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好礼四，价值2万元 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建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算，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砖装窗帘免费送。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那把枪就是假的，
1: 我们俩没有杀人，
2: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0: 有人走啊，刚好好招工选过，
3: 他们都是
4: 我是他朋友。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给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批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20够吧？
1: 50。
2: 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绿豆三色，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别着

0: 秦雯来找过你吗？
1: 没有。
0: 真没有？如果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别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阿姨，下来。
1: 怎么又回来了？
0: 你跟我走啊！
2: 你干嘛去？
1: 你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我没事，我能等你。
0: 你走吧。

0: 你们俩都给我擦干净。
1: 。
2: 苏警官，
1: 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瑶新，六机场厂长的儿子。
3: 他们两个人呢？
1: 啊，我送回殡仪馆了。
3: 回殡仪馆了？
1: 啊。
3: 回殡仪馆干什么？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3: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
1: 啊，行，没问题。
3: 张新阳，
4: 喂，谁啊？
3: 我杜向东。
4: 啊，向东，
3: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永国可能在这
4: 儿。你别又勾搭耗子多管闲事啊！
3: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4: 赶紧过来，赶紧的。
3: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0: 啊，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1: 阿姨，你跟着我。哎哎。

来，你信吗？我信，来。

0: 是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别说，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
1: 妈，这不是她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替冰冰讨回公道。
0: 自首，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明明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
2: 赶紧走，我跟你一起走，滚。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个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候可以鸣枪。
1: 是，动了。
2: 报告，
3: 警犬到了没有？
4: 路上，
3: 赶紧推一下。
1: 好，
3: 走。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看那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哎，孟子，问一下，你们这是搞啥子的啊？熟练厂啊。熟练厂，
1: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2: 没有。
0: 啊，谢了啊，
3: 谢谢，别别别啊。
1: 啥子了？肖队长，管他了。
3: 孟子，打扰一下，有没有见过陌生人？
4: 没有。
3: 啊，同志，这个人你没见过，长得样子没见过。

0: 消毒哦。最近怎么样啊？啊？哟，他那个养儿发展的还可以哦。哎，你给我说说他哪点好啊？
1: 哪点都好。
0: 比如啊？
1: 人们老实。嗯。
2: 长得嘛，勉强及格。我穿金发还是蛮帅的。

0: 哎，咱们好久结婚呢？
1: 还没跟他提嘞，你提，哎，你哪个能提哦？
2: 我咋个不能提嘞？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跑出来了，太好了，哥你也跑出来了。

我站不起来，先跑出来就好。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
3: 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加强民兵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利用民兵联防、交通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围困战等多种斗争形式，使侵华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即结合精兵简政，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对地方武装进行整顿与加强，使民兵数量迅猛发展，质量也得到很大提高。到1942年底，晋冀鲁豫地区民兵发展到9.2万余人，晋绥地区民兵发展到3万余人，自卫队员发展到近16万人，晋察冀和山东地区的民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作战指导上，由过去的村自围战逐步发展为地区性的民兵联防，

0: 这是北京电影制片厂，1963年出品的故事片《小兵张嘎》。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折射出地方武装与日军斗争的情景。
1: 哎，你干什么？看看怎么了？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递个主意，软的轻，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
0: 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在晋绥地区，联防民兵在日军必经之路上挖壕沟、埋地雷、修筑防御工事，在警戒线上设立哨岗，监视日军动向。武装侦察员一旦发现日军出击，就能立即通知整个联防区提前投入。

摧毁伪组织近300个，毙伤日伪军千余人，对打破底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0: 堂的丰硕教学成果与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剧院大厅同步开启生活美学成果展示，涵盖中医养生、香道、茶道、花艺、剪纸、戏曲、化妆、收纳整理等17个班级的学员成果，展现生活化的艺术之美。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北干街道风情科创社区开展一起祝红星风情香味，
2: 张耀华等老党员创作的入党誓词、永远跟党走等红色主题作品整齐陈列，不少党员居民驻足品鉴交流。
3: 大肆的祝贺，
4: 我知道那谁坏了，
5: 你让他拉他不敢拉那么多人，你知道吗？
2: 民警现场对全车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告知严重超员即引发爆胎、制动失灵，事故发生时无座乘客伤亡风险极大。最终，该驾驶员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2分。同期，瓜沥、迎丰中队分别查获2起小型车辆轻微超员行为，涉事驾驶员均被依法处罚。接下来，萧山交警将保持严查高压态势，提醒广大驾乘人员摒弃侥幸心理，自觉拒绝超员出行。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各类光敏性皮肤疾病迎来高发季。医生提醒，夏季既是皮肤病高发季，也是治疗关键期，做好防晒很重要。昨天，38岁的于女士匆匆来到区皮肤科医院，她的面部、颈部都出现了灼热症状，脸上还有红斑和脱屑的情况。医生询问后发现，于女士属于典型的紫外线敏感体质，以往夏季做好

0: 简单防晒即可。但是前两天他带娃去了海边，海边紫外线强烈，容易引发过敏。
1: 特别是面部皮炎，它就是有些女孩子会偏比男性要多一点，那么本身皮肤角质层会比较薄，那么对紫外线的耐受性会更低。
0: 医生介绍，紫外线过敏属于日光性皮炎的一种。每年夏天因日光性皮炎前来就诊的患者是平时的三倍以上。夏季日光性皮炎高发，一方面是因为盛夏紫外线穿透力强，容易造成皮肤积累损伤；另一方面，很多市民存在防晒误区，仅仅依赖防晒霜，忽视物理防晒。
1: 像防晒霜啊这一些比起来，那我们医生更推荐的是一个物理防晒，就是防遮阳伞、口罩、帽子。防晒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说还是要一直长期坚持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募捐圆满成功，

0: 还没睡呢，你咋不睡啊？睡不着。那我妈手真巧，啥都会做。别给我拍马屁。妈，你帮我做几条裤衩呗。
1: 你不是不穿裤衩子吗？
0: 哎，我这多少年前的事了，你说。妈，让您拿这个布料给我做几条裤衩。
1: 你说你多大胆子啊！连谭所长都知道了。
0: 妈，他要不故意让我看着，我能知道那个泳裤长啥样吗？你加点
1: 小心吧。谭大哥挺开明的，我觉着他挺想让我好的。行了吧你，你我就消停消停吧。妈，这牢饭
0: 我都吃了。 我还有啥可害怕的？
1: 你石头缝蹦的，没妈呀？

0: 让你操心了，但是我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啥也不干也不行啊。妈啥都不用你干，一家人在一起，总有你口饭吃。那我不就成废人了吗？那咱一家人也不能光指着大哥一个人活着呀，可不能这样了吗？ 咱穷怕了，穷了也不能坐牢。妈，你再信我一次，我觉得这个卖泳裤能挣着钱，我也想让咱家过上好日子。再有一点，妈，我也得好好干活啊，我也得让家里家外的人都能瞧得起我呀。
1: 你让我试试呗，妈。
0: 帮他布给妈。你再给我倒的是啥样子的裤衩子？
1: 妈，它是这样，就是那个三角的三角裤衩，然后特别紧紧身，然后它是在旁边开叉的，完有几个绳，就能系上的那种。
0: 旁开。 对，旁开，就是就做几条这个。哎，妈真好。我这有针，别扎着你。
1: 啊？
0: 嗯。哎。就是两片，那就两个整片。
1: 啊。
0: 嗯。
1: 那咋得裁呢？是吧？
0: 裁着呢，就是两个整片。
1: 哎，罗红，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我刚才就看了一眼，可多年爱吃的菜了。哦，对了，你家里给你寄了个信，我帮你拿过来了。
2: 哦，谢谢。
1: 今天食堂有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素菜挺好，还有那个香菇菠菜、酸辣土豆丝儿什么的。然后咱吃不完的，你可以带回来给你宿舍同学吃。然后给他们带完之后呢，咱还可以去图书馆，就是图书馆进可多新书了，什么历史的、政……
2: 琪琪回来了。
1: 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嗯。
1: 哎，罗红，你干啥去？
2: 我回趟新城。
1: 不拿行李了。

0: 不拿了。哎，齐正，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1: 啊，这我妈想我了，我也得回去看看。
2: 这泳裤完了，
3: 来挖那个
2: 兄弟，看这泳裤咋样？泳裤
3: 啥玩意？
2: 这是自己家做的那泳裤衩，你看他们穿那玩意儿不行，你看，这咱这个是纯泳裤，穿起来它相当漂亮。
3: 洗不洗？洗澡了，
2: 很文明还。
3: 走，不是洗。
2: 这个8毛钱，
3: 8毛钱。少爷，
2: 这个来，
3: 这给我，你就来，
2: 行行
3: 行，都往便宜点，
2: 便宜不了。咱那商场里卖好几块呢，咱这卖8毛就不行那啥了。一瓶来，姐姐给你来啊。行啊。哎，大哥，要不要那啥？要不要？
3: 不要。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左右，交薪价格是13万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
1: 大冰箱。
5: 明天呢，市政服务部请罗红当女模特。你说这要是有个男模特，
6: 别吧唧了。
5: 别了。
6: 这怎么偷鸡倒把的钱买来的肉就这么香吗？啊，一个个吃杠香啊！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是家里的大哥，我就给你们两个小的立个规矩，这肉就是到了也不能吃，为什么？肉不干净，脏钱买的，不干净的钱买的，偷鸡倒把的钱买的。
1: 彭锦东，今天你倒我肉，你试试。
0: 我看你现在有点管不了你了，老二。
1: 怎么的？我买的肉给咱妈赶上赶上伙食，家里人吃点怎么的了？
0: 你是啥样人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我啥样人？
0: 你啥样人？你进去过你不知道？
1: 我进去过咋了？
0: 你有过前科你不知道吗？
1: 我前科我乐意。
0: 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这一年都没教育好你啊？我发现呢。
1: 我告诉你，教育我是国家公安机关的事儿，轮不上你教育我，知道吗？怎么的？我这肉，这个是我拿裤衩子一条一条我卖出来的肉，我自己凭我自己努力的劳动我挣的钱，怎么的？有什么问题？哪儿脏了？
0: 行行行，你醒一下，我去。
1: 我看彭锦东，哎，你呀，你就是搁你那厂子里上班上的，知道吗？你要是耍空啊，你没事你耍空，你真的你看看报纸，是不是？听听广播，看看书啥，学习学习，看看国家将来往哪个方向发展，行不行？你不机械厂的吗？你不老给那机械上油吗？给你的车子，你脑瓜里也该上上油了，知道不？
0: 你跟谁说话呢？
1: 跟你说话呢？怎么？
0: 你是不是管不了你了？
1: 管不了，
0: 是你哥，你知道不？
2: 行，能不能好好说话啊？我还活着呢，都给我坐下。吃个饭，撑着了都。
3: 外边。
4: 那什么，那个钱够不？
1: 够吗？那个狗子庞子他也整的挺好，哎，给我拿了点钱，反正够在沈阳好吃好喝的。钱我还买了一个硬座的票，很快就到了，挺舒服的。但有个事儿嘛，我跟你说。那彭老大了，天天老盯着我，这咋整啊？
4: 他们没事儿，有我呢。那你说你去沈阳去看罗红去，只要你乐意，你高兴，妈不拦着你，妈支持你，你就去吧啊。但是有个事儿，妈得嘱咐你。你们毕竟都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现在也是大学生了，又去了省城，那见多识广了。要是人家有个啥变化，那都没事儿。
1: 接手嘛啊，那行吧，那我先过去了
5: 啊。二哥啊，我罗红姐要是敢变心，回来我就揍她。
1: 你快好好缠毛线吧，你看这。
5: 好了，
4: 你说了别说了。你看这都有心思。不缠了，不缠了，拿手去。

0: 你了，出来，快点！躲什么躲啊？票呢？
1: 我没票。
0: 没票？别废话，补票。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拿俩游泳裤衩给你抵账，行不行？
0: 你耍流氓呢？
1: 不是不是，这是男士泳裤，你看给家里人穿啥的就。
0: 你别跟我废话，没票是吧？补票。
1: 我这裤衩可不便宜。
0: 你便宜不便宜？够。
1: 姐，你看1块钱行不行？我
0: 火车票还讲价呀？不行，火车票没有讲价的。
1: 那我就1.4块的了。
0: 拿好。

0: 大爷，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2: 彭锦熙。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我的酒都很丑的，
7: 肯定不好看呐、啊！你看呀，怎么好看呀、
8: 啊？我混的混了，混了混了，哪管混了是吧？
9: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你要跟这个泥巴打交道的吧？是不是？
10: 能不拍吗？
11: 种植的黄植好多都是由人工来做的，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9: 一般天不亮看得到之后就过来干活了。
10: 哎，04年的时候就出海了，17年了，做了半辈子了。
6: 就从这次走两个戏嘛，一起都累点的哟。
12: 你看，你是全都是黑的，都晒的，太阳晒的，剪得多起泡，
13: 手又脏是不是？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6: 估计给我在抓的来后天啊，这底子底子痛啊，
12: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把它刺到，好点起来的都是普通的。
6: 四天那地腰骨好痛啊，都常一扎那个在内呀，现在就给他抽骨头啊，没得包茶了哟。
11: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了，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10: 我到这么多鱼带回家那也是鸡蛋。
13: 老板娘，你这芋头那么漂亮，哎呦！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6: 有那个大伯，我们就有丰收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9: 虽然我们的手很粗糙，但是这都是我们农民的手。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

0: 店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1: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0: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1: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0: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0: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2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根据部门的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0: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大爷，
1: 卖东西不能进。
0: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1: 出去。
0: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1: 出去。
0: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哼，你。

0: 我的前妻给我放过来找你，你能别这样吗？这是赶到我房间的，下班，陆浩，陆浩，陆浩，
1: 你干啥呀？
0: 你不是跟我分手了吗？你不是不给我回信吗？你在干啥呀？我跟你分手，我是不想耽误你。
1: 那你现在来就不怕耽误我了？
0: 哎，陆浩。陆虎，
1: 我跟你，
0: 哎，陆虎，我跟你，
2: 哎，住手！陆虎同学，这是谁呀？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2: 不认识。那行，我就叫保卫科。
0: 你别说不认识，我这刚出来，我没有介绍信，到时候给我收容了又。
1: 哎，我认识他。
2: 你认识他？他谁啊？
1: 他我舅。
2: 你就，龙龙他舅，请你谅解。我们学生会也是夜间例行巡查，现在你可以跟你外甥女聊天了。
0: 哎，我忙，同学。
3: 秦生，秦生，
0: 咋了？
3: 哎，门口有一男的，可跟罗红聊天呢。
0: 谁呀？长啥样？
3: 脑子挺大，眼睛挺小，我也不认识。哎，
0: 走，跟我走。你给我写的每封信，我都能背下来。我也给你写了好多信，但是我一直就没起。
1: 为啥呀？
0: 我都啥样了？我不能再耽误你的人生了。再说，我也配不上你。
1: 彭景熙，你以后再敢说你耽误我、你配不上我、你要跟我分手这种话，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我了。
0: 不敢了，不敢了，你别。Yeah.

0: 刚才你们学生会那小胖同学咋那样？你说我是你舅，他怎么他还信了？我长得有那么老吗？
1: 你长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信吗？
0: 啥信？
1: 你不是说你给我写了好多信吗？
0: 那是写了好几十封了。
1: 那给我啊。
0: 那送老家了，他给你啊？

0: 那就从第一封开始背吧，好吧？嗯。1978年10月2号，请。罗红，我想你，我很想你，我非常很想你。
1: 啥呀？我非常很想你。

0: 妈，你这干啥呢？这怎么这都不背人？这。
1: 我刚才上个厕所没看住。
0: 怎么这里还有你事儿呢？不是，妈，你们这是干啥呢？啊，这老二灌迷糊药了，怎么还能帮他干这事呢？
1: 老二呢？啊？说话，老二呢？是不是又去海边去卖泳裤去了？你等这小子回来的，你等这小子，你给我腿又给他打折。你先把我腿打折。妈，你惯他，你这是害他。害不害的？我就知道挣钱挺实在，再说了，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咱自己家挣点钱，咱也给国家做点贡献，有啥不行的？
0: 妈，你怎么听风就是雨呢？
2: 现在这个阶段就这还是犯罪，你不能看眼前那点利益，你把他害了，你出事咋整啊？我觉得
1: 妈说的对，那我们全家一起想把日子过好，这有啥错啊？
0: 不是，锦东，
3: 你别急眼，咱们也不多做，就少做点，改善改善伙食就行。你昨天是不是也吃肉？
0: 行了，
1: 吃的也挺香。
0: 哎，
1: 可不咋，
0: 这怎么的？就你们头发长见识短都？
1: 你不是见识短生的。
2: 我没说你，我说他俩，你头发挺短，咱娘俩挺像。谁跟你像？
4: 你们没答应。
2: 完事。
0: 这都不，我得了，拉倒吧。
2: 寂寥寂寥。
0: 你这泳裤便宜点，我就买两条。
5: 便宜不了，我这些八毛钱成本。
0: 你看看这两条行不行？
5: 哥几个都买。
0: 你这么最多，我就一条给你们便宜一毛钱。
6: 那我整两条。
0: 来一条啊？
5: 我要一个，来两条。
0: 行，绝对没问题了。
5: 好嘞。
0: 行，我给你来一条，来。
5: 给我来一条。
0: 一条啊？
5: 啊，
0: 你也来啊？
5: 啊，
0: 行，一条，来，一条啊。
2: 泳裤咋卖的？哎呀，
0: 不是你咋回来了呢？
2: 咋的，大兄弟，我不能回来呀。
0: 能，不让去了。
1: 放暑假了。
0: 不大行。妈点泳裤，准备家里挣点菜去。
2: 挺机灵啊，咱俩原来在海边的时候，你就说过这事儿。
1: 那。
2: 我说别事儿，
1: 你都忘了。去把这桶账给结多少？
2: 我不多。我陪你买呗。
1: 你可拉倒吧！你是大学生，现在卖这个也不合法，知道不？你卖这玩意儿抓住了，你学校知道你没法上学了。
2: 那我想跟你多待会儿。
7: 待会儿行，
1: 但是你这做事儿呗，这没阳光，凉快。要不然你这小白脸儿晒成小黑脸儿，
2: 你才小白脸呢。
7: 我倒是想当，没有这个条件。<笑>嗯，
1: 来，你尝这可嫩了。
7: 我还是觉得肉好吃。
1: 吃点菜。
7: 哎，回来了。
8: 哟，儿子，赶紧吃饭了，
7: 去拿碗去。
8: 爸，你把罗现在工作的事办了吧？
7: 那着什么急啊？
8: 我想让他们老。

0: 国家都觉得欠我呢。
1: 你说他这孩子不是幼稚吗？这，
2: 哎呀，儿子的事儿你就上点心吧。
1: 哎呦，我还怎么上心呢？
0: 罗红和彭锦熙好了。
2: 啊？
1: 嘿，不是你说你，你连一偷鸡倒把分子
3: 上厕所啊？这块行，这块这块挺隐，别人看不着。够你们上的了啊！我先走。
4: 穿这么多条裤衩，
3: 你真有意思。你们是管市场管理的，你们还管人穿多少裤衩子呀？
4: 彭锦熙，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么多裤衩套身上就制裁不了你啊？
3: 凭啥制裁我？我又没卖，我就穿裤衩子咋的？
4: 别跟我废话啊！带走，
3: 我不走，凭啥带我走？我跟你说，我有病。
4: 啥病啊？
3: 我有病。我有老寒病。
4: 啥玩意儿？
3: 就阴阴天一下雨，完了屁股疼，钻心疼。
4: 那你有那医院开的病历不？
3: 我们家这是遗传病，疑难杂症，医生治不了。
4: 我告诉你啊，彭锦熙，我没听说过啥老寒病，我只知道你要能证明，就让你家属带着病历来管理所，听到没？
3: 没病历，
4: 带走。
3: 咋这样？我家有病历，我们家族遗传，我没病历。
4: 你走不走？
3: 我不走。
4: 警告你啊！哎，别管，不客气啊！
3: 别动！哎，
4: 你不。
3: 怎么了？
5: 等斗争形势使侵华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即结合精兵检
6: 查不出来了。
7: 帝国主义，软的亲，硬的怕，只要你坚决地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
5: 在晋绥地区，联防民兵在日军必经之路上挖壕沟、埋地雷、修筑防御工事，在警戒线上设立哨岗，监视日军动向。武装侦察员一旦发现日军出击，就能立即通知整个联防区提前投入战斗。冀中地区民兵根据本区情况，抓住日军外出活动的规律，创造了埋伏在碉堡附近、日军一出门便予以痛击的堵门战，和埋伏在树林村边活捉敌零散人员的捕捉战。山东地区的民兵在开展麻雀战的同时，还开展了日军走到哪里，民兵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日军转圈子的推磨战，以及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胶东区沿海民兵在海上进行游击战，经常截获和击沉敌人的运输船只，俘获押船之敌。
8: 据不完全统计，仅山东民兵在1943年3月到1944年3月的一年中，就作战7000多次，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及军用物资，几乎是遍地枪声响，村村打敌人。
5: 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出品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改编自《民兵传奇》，再现了交通破袭战的经典战斗场面。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利用交通线分割包围抗日根据地，对当地居民实施封锁和突袭。为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武装利用黑夜和恶劣天气作为隐蔽，趁日军放松警戒时，向其交通线发动突袭。

0: 交通破袭战又称破袭战，是指啊破坏敌交通运输及通信设施，借以来打击敌人的作战方式。晋绥区的民兵在1943年上半年呢，向同浦铁路和神池至五寨、泥石至蓝县等五条公路开展8次全面的破袭，切断了日军的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收割电话线呢40000多斤。此外，五寨县和黎城的民兵也纷纷地通过破坏桥梁、公路、通信设施等手段，阻断日军的交通网，给日军的交通运输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1: 地雷战是根据地居民普遍运用的游击战方式，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很大威力。1962年，大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故事片《地雷战》。抗日战争中，由于抗日根据地武器装备落后，容易制造地雷，就成为民兵打击日军的主要武器。
2: 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
1: 太行地区民兵在1943年5月反扫荡作战中巧布地雷阵，使日军到处遭到杀伤。在左权县、平顺县、歙县等多地，无论在小河沟、大道旁，还是在水缸下、门楣上，凡是日军可能触及的地方，抗日军民都预埋了地雷。日军在这次扫荡中共触发地雷1900多枚，死伤1000余人。山东地区的民兵除以地雷阵保卫村庄外，还开展了飞行爆炸运动，把地雷变成进攻性武器。他们不仅制造了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等，而且埋设方法日益巧妙，有拉雷、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
3: 抗日军民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日军交通线上、据点周围，甚至日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使日军到处都有触雷丧命的危险。鲁中地区民兵在日伪军据点周围布下层层地雷阵，将据点变成了囚笼，遍布各地的地雷阵使日军惶惶不安，寸步难移。
1: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民兵在1943年反扫荡中大显地雷战的神威。富平县城乡民兵中队长李尚忠率领民兵巧布地雷阵，使进入富平县城之敌处处遭到地雷杀伤，炸得日军行不敢走路，住不敢入屋。爆破英雄李勇率领的爆破组在北岳区春季反扫荡中，以冷枪射击和地雷阵相结合的战法，毙伤日军130多人。在秋季反扫荡中，又创造以地雷战与麻雀战相结合的战法，共毙伤日军300多人，

0: 在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中，冀中平原军民为克服在平原地带与日军作战无险可依的劣势，创造出挖凿地道、开展地道战的战斗方式。八一电影制片厂1965年出品的故事片《地道战》的外景地，正是当年的战场遗址。清苑县冉庄位于河北省保定县西南30公里处。抗日战争期间，这里的民兵依托地道曾两次打退日伪军的进攻。第一次，日伪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向冉庄进犯，民兵在村头伏击日军后转入地道，利用暗室和高防工事，用步枪和手榴弹结合地雷阵杀伤日军，毙敌50多人。此后，日伪军又以2个团的兵力进行报复，30多名民兵在仅有17支步枪的情况下，依托地道与日军战斗13个小时，毙敌70多人，民兵无一伤亡，迫使日军无功而返。同时，肥乡县、平乡县的军民也纷纷搭建地道网络，使来犯日军陷入迷魂阵。
1: 在冀中平原地区，民兵修建起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形成房顶、地面、地下相互串联的立体攻防体系，既能防毒防水，掩护军民，又可以借助密道发动奇袭。地道战在平原地区反扫荡、反清剿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0: 围困战是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中另一种有效的斗争方式，不少影视剧以沁园围困战为题材，将沙场故事搬上荧屏。1942年10月20日，日伪军10000余人分多路向太岳抗日根据地岳北区发动扫荡。在决死第一旅等部的顽强打击下，扫荡日军于11月18日被迫撤出根据地，但留下一个大队的兵力及部分伪军驻守沁园县城、交口等据点，妄图建立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1943年，日军对太岳区进行大规模扫荡的同时，还在太岳区腹地沁园及太岳区周围广建据点，区委的领导下，以决死第一旅为骨干，结合县游击大队及民兵组成13个游击集团，对驻守沁园的日军展开长期的围困斗争。太岳区居民通过打击日伪军分散部队、破坏临屯公路等方式反击蚕食。1943年6月中旬，决死第一旅第25、第59团及白晋武工队、沁县游击大队各一部，利用沁县敌攻占内线情报，一举拔除沁县道兴、寨坡底据点，俘虏伪军70余人，迫使沁县余凹据点的日伪军弃守逃窜。8月，第57团又对安泽县府城镇日军展开围困，太岳区军民的反蚕食斗争，迫使日伪军在1943年夏撤销10余处沁园及周边地区的据点，

0: 清远围困战是一场由广大人民直接参加的斗争。在两年半的围困中啊，被日军杀害的清远群众有3100余人，为围困敌人实行空射清野，东大道和二清大道长达近百里的交通线两旁10里以内的群众共计15000余人，实行了有组织的大转移，使1600平方里的地方成了无人世界。清远人民为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1: 1945年3月中旬，粤北区军民对困守沁源城关和交口据点的日伪军发起总攻，沁源军民以1.5万颗地雷密布雷阵，采取袭击、狙击、夜袭等手段困扰日伪军，切断其交通补给。日伪军于4月被迫撤出交口沁源城据点，至此，沁源8万军民历时2年半的围困斗争胜利告捷。在长达2年半的围困战中，太岳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和英勇的沁源人民共作战2730余次，歼灭日伪军4000余人，使日军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计划彻底破产，创造了群众性长期围困战的范例。1945年4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评称，沁源不是靠飞机大炮打下来的，它是靠8万老百姓和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的团结一致，经过长期围困与最后的围攻斗争而将敌人赶走的。它比一般县城的光复有其更重大的意义。在各种形式的抗日游击战中，八路军敌后武工队是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被誉为袖中利剑、怀中匕首。

0: 1941年夏，为打破日军的扫荡与蚕食，八路军各部队选调党政军基层干部组成武装宣传队，进入敌占区，发动人民反抗日伪军。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作出关于普遍建立武装工作队的决定，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先派营级以下优秀官兵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按照不大打不硬打，集小胜为大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在抗日群众的配合下展开多种形式的斗争。
1: 1942年5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联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要求正规军要用1/3或1/2的部队，以营连为单位，分散到边缘区，与党政机关密切配合，灵活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充分发挥武工队的作用，针对敌人蚕食的每一步骤予以及时有效的打击。按照指示，1942年下半年，北岳区共恢复和建立了1600个村政权。在突击宣传周中，武工队和八路军小部队在封锁沟外逮捕近6000名伪组织人员，经过短期教育后释放，给伪组织极大震撼，对争取和瓦解伪组织起到积极作用。冀中区为执行武工队的任务，将连队改为小连大班制，全面开展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冀东区也派出大批武工队、小部队深入到敌后地区，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

0: 攻克日伪军据点40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开辟了北宁铁路以南、滦河以东的部分新区。
1: 采取武工队的组织和斗争形式，适合于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1942年，在晋冀鲁豫、冀南军区和翠回伪组织近300个，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对打破底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广泛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是主力部队作战的重要补充，它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1年秋，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进入困难阶段，日伪军的扫荡、日益残酷，冀中军民抗日武装为了保存自己的力量，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开始挖掘和利用地道同日伪军进行斗争。 通过巧妙的地道战，有效保存了自己的力量，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

0: 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五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0: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0: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0000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条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二三四，二二三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1: 别踩我。
2: 希望我能演好天鹅湖的公主奥杰塔。
3: 能发光的玩偶，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祸不从师，终不解矣。
1: 啊！有愿望找我布袋老人小弥勒，帮你实现愿望。
4: 还有大名鼎鼎的神奇布袋芭比，助你实现愿望。
2: 布袋老人帮帮我吧！我在练习足尖速旋舞时，总在摔跤。
4: 你别难过，会好起来的。
2: 我没有信心扮演好天鹅湖里的奥杰塔公主。
1: 怎样才能变得有信心呢？
4: 交给本布袋就好了。叮当，神奇道具无重力轻盈手环。
1: 对哦，只要戴上这个就能摆脱重力的束缚。
4: 只要戴上它，按下按钮，身体就会变得像云朵般轻盈，说不定你就能练好舞蹈了，让你也见识见识手环的超级威力。看我像超级英雄一般摆脱重力束缚，旋转跳跃不停歇，按下气垫弹跳按钮，还可以在空中随意弹跳哦。太好玩了！
2: 这样的话，我的愿望肯定会实现了。你快下来，危险！
5: 房间里打球，打扰师父冥想。
1: 对不起，师父，我不应该在这里打球，扰了您清修。
5: 锻炼身体是好事，但切不可在房里打球。
1: 徒儿知错了。
5: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到外面去玩吧。
1: 谢谢师父。
4: 我是神奇的布袋，不是什么皮球。
1: 是是，你最厉害了，快去完成任务吧。
4: 对了，我们快去找米蒂。
2: 巴蒂没事吧？
1: 没事，你先回去，我们想到办法就去找你。
2: 那我先去溜冰场练习了。
1: 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的，别灰心哦。
2: 谢谢你们，我也会努力加油练习的。
4: 再见，
2: 再见。

0: 巴蒂，你在桌子上走来走去要干什么呀？
1: 你们想办法的时候不都是走来走去的吗？
2: 那想到办法了吗？
1: 没有想到，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们人类竟然用脚想办法，这个方法真是傻。
2: 对了，爸爸说领悟艺术也需要身体力行，
0: 那要怎么做呢？
2: 我们可以陪米蒂排练天鹅河。
3: 对，帮他在练习中找到自信。
2: 锅仔和水仔一起来帮忙吧。
4: 哇，万岁，跟不得老人出去玩喽！
1: 出发去溜冰场。
5: 神奇不带老人，祈福助力，出发！
6: 落地成功！
7: 等你们很久了。想到办法了吗？
2: 我们打算陪你排练天鹅湖，
0: 帮你理解剧情，找到自信，跳好动作。
2: 快点开始吧！小弥勒扮演王子，我是黑天鹅，巴蒂演大魔王，
0: 水仔、土仔扮演其他天鹅，
7: 我就是公主奥杰塔。
2: 没错。
0: 本王子在此，你休想动！
7: 你们没事吧？
1: 我是大魔王，
0: 我会保护好公主。
2: 大魔王和王子反而被公主救了。
0: 滑冰果然有点难。
7: 我来教你，膝盖微屈，外八字。双刀外刃触地，后脚跟接触，保持身体平衡。就是这样，想象自己是一阵微风，轻轻地向前吹。
6: 怎么样？
2: 可恶的王子，我会让你称心如意。
0: 快臣服大魔王吧！正义是不会输给邪恶的。
7: 膝盖微屈，外八字滑行，保持身体平衡。
6: 救了王子，
1: 这是我见过的最软萌的王子。
0: 谢谢你，米蒂。
7: 我怕正式表演的时候又跳不好。
2: 我们可以多练习几遍。预备，开始。
7: 我觉得我现在有信心参加表演了，
2: 让我们来跳个舞庆祝吧。
7: 谢谢你们。
0: 我还不太熟练，
1: 把这些由我们来。哇哦，跳滑冰最好吃了。
8: 是这样的，
9: 是是啊，
7: 我有信心一定能演好天鹅湖。
2: 太好了，祝贺你！
7: 毕竟我是救了王子的公主啊，
2: 还顺便救了大魔王。
7: 今天的冰淇淋大家随便吃，我请客。
6: 哇，冰淇淋万岁！
2: 太好了，
1: 吃太多冷饮会肚子疼的。
7: 为了庆祝米蒂重拾信心，今天多送每人一块蛋糕。
5: 新婚会，
2: 庆祝米蒂表演成功。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0: 粥。
1: 奶奶在世时，谢谢各位关照她老人家。
2: 别客气，大家都是邻居，
3: 邻居就该互相照应。每年腊八节还是奶奶为大家熬百家粥的。
1: 那今年我来给大家熬粥吧。
3: 那真是后继有人呐、啊！你奶奶在天堂一定很开心的。
1: 洗洗手艺肯定也不错。
4: 奶奶的百家粥我们每年都很期待，大家进来聊吧。
2: 来，进去吧。
5: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年，二十四扫房子。
6: 快捡起来，这些可是要熬腊八粥的材料。
4: 哇，有美味的腊八粥喝了。
1: 奶奶常说，腊八的百家粥是小镇最重要的情感维系，希望我能熬出奶奶的味道。对我来说，奶奶的粥也是家的味道，是最美好的存在。
6: 终于捡完了。
4: 收到任务，冒险出发喽！
6: 太好了，任务终于来了。
7: 有愿望就找布袋老人享乐和神奇布袋巴蒂。
1: 哇，原来传说是真的，真可爱。
6: 西西姐，好久不见。
1: 小弥勒，你是布袋老人啊，真了不起。
4: 奶奶的味道我来找出来。
5: 这贴那贴轻轻贴，冰箱饭锅来一贴，他们开口哇哇叫，自由沟通无障碍，让你成为家居物品翻译家。
4: 这就是物品童话贴，包你烦恼全消除，问出奶奶熬粥的毒。
1: 天哪，好神奇。
4: 张张张，掌握奶奶百家粥味道的线索锅来了。
6: 能告诉我们有关奶奶百家粥的味道吗？
8: 你咬粥要轻点，看我身上被你刮的一道道伤痕。
9: 我就是大力士，有什么办法了？哎，
4: 你每次煮粥都会溅我身上，你也要注意。
8: 我就是光彩四溢啊，我可是奶奶的心肝宝贝，每次熬完粥都会仔仔细细清洗干净，认真保养。
10: 加油加油，奶奶对所有厨具都很好。
11: 就是就是，饭锅才不是最特别的呢。
8: 哼，
1: 快停下，这样很危险。
6: 停下，快停下，你们会撞坏的。
12: 我们早就想自由活动一次了，谁也不能阻止我们。
13: 没错没错。
1: 安静，
6: 大家安静。
9: 你打呼噜的声音太响，害得我都睡不着。
8: 你的炉火太旺，把我可爱的外衣都烧伤了。
4: 这是我的职责，
14: 别吵了，起来。
15: 身为厨具非我本意，请请对我小心呵护，也会受伤，也会难过，只要奶奶。

已经收起了。

0: 原来大家这么爱奶奶，我一定要努力，不让大家失望。
1: 西西姐，我回去找伙伴们再商量商量。
0: 嗯，好，我也要继续练习。
2: 这是我培育的新品种灯笼辣椒果。
3: 水，让你嘴馋。
2: 怎么样，灯笼辣椒果味道不错吧？
0: 玲玲，哪个布袋能帮助西西姐熬奶奶的百家粥呢？
3: 辣辣最合适，它能分辨各种气味，一定能帮上西西姐。
2: 可以去外面玩喽。
4: 神奇布袋老人，奇福助力，出发！
0: 西西姐，我们来了。
1: 你们好啊。味道还是不对。
2: 神奇布袋辣辣来也！哇，闭门是造不出车的。
3: 爸爸也这么说的。
2: 走去收集人们对百家粥的记忆做参考，
0: 这样就可以分析百家粥有哪些材料了。嗯，
1: 这个主意真好。
0: 我记得百家粥喝起来有肉的香味，不对，应该是蛋糕的香味。
3: 都不对，是杏仁的回甘，
1: 有肉香和蛋糕的香味。
5: 我记得有特别辛辣的香气。
3: 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辛辣的味道，喝完让人心情舒畅。
6: 绝对有松子，我每年出的材料都是松子。
0: 松子？

0: 根据大家的记忆和厨具残留的气味分析，这就是我选择的材料。
1: 好，我们开始实验熬粥。
2: 好。
0: 这样花生皮很容易就剥干净了。
3: 看，我也可以剥栗子壳。
1: 是觉得粥里少了点什么？
3: 总觉得少了那种刺激的香气。
0: 尝尝看。
1: 这是我记忆中的味道，是奶奶百家粥的味道。
4: 这是肉桂，师傅说它能温中补肾、散寒止痛。
3: 还说特别适合在冬天用。耶耶，成功破解谜题。
1: 原来奶奶的粥还藏着这么温柔的秘密。
3: 我们快去广场准备熬粥吧，我等不及了。谢谢，
0: 出发了，走了。好久不见了，
1: 腊八节快乐，明阿姨。
5: 谢谢西西，再次让我尝到了过去的味道。
1: 谢谢明阿姨，
0: 谢谢你啊。
6: 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蒸，过几天，哩哩啦啦，23，23，糖瓜年，24。

0: 26煮煮肉，27杀年鸡，28把面发，29蒸馒头，30晚上玩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1: 一碗粥原来可以温暖整个心啊。奶奶您放心，我以后年年都回来给大伙熬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十。
0: 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8: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9: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8: 下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9: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10: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1: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1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2: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13: 没有朋友你去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2: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6: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4: 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

0: 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1: 哎，爸爸，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2: 身体会生病，心里也会生病。他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1: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3: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5: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万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7: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8: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5: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5: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9: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请避让。
4: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
4: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啊！
4: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加我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假象就是假的，
1: 我们俩没有杀人，
2: 他又爬起来了去追丁丁，
0: 有人撒谎，能好好招供漩涡，
3: 他们都是
0: 我是他朋友。

0: 来了。
1: 所长，我今天想请个假，半天。
2: 干什么？又要去相亲啊？
1: 姚彬彬今天火葬。
2: 之前让你去人家家属送行，你不肯去，怎么今天想起来要去了？你要考虑一下自己的身份，去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1: 所长，我考虑清楚了，我要不去，我过不了这个坎儿。
2: 行吧，既然考虑清楚了，这个家伙批了，去吧。
1: 那也能借我点钱吗？
2: 20个吧，
1: 50。
2: 我自己一共才50几块钱。啊，最多30，要不要随你？
1: 我发了工资就还你。
2: 哎，不用还，不用还，我找财务直接扣。

姚冰冰，交手！姚冰冰，交手！

0: 孙永红，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替崔阿姨拿着。
1: 你是哪位？
0: 我是姚彬彬的管教。
1: 阿姨是不会要的。
0: 孙永红。

他来找你，你要劝他自首，别毁了自己一辈子。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你干嘛绕一圈啊？这又回殡仪馆了啊？
1: 我就对了，他怎么又往殡仪馆开了？

0: 阿姨，下来。你们又回来了，
1: 你跟我走啊。
2: 你干嘛去？
0: 我们还有点事儿，你先回去吧。
2: 我没事儿，我能等你。

0: 都给我擦干净了。放心吧，严喜，有点肥气。陆警官。
1: 刚才没来得及说话，认识一下，唐瑶新，六机场。

0: 厂长的儿子。
1: 他们两个人呢？
0: 啊，我送回殡仪馆了。
1: 回殡仪馆了？
0: 啊，
1: 回殡仪馆干什么？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从殡仪馆出来，外边绕了一大圈又回去了。
1: 电话能给我用一下吗？
0: 啊，行，没问题。
1: 张新阳，
2: 喂，谁啊？
1: 我杜向东。
2: 啊，向东，
1: 你赶紧来趟殡仪馆。今天姚冰冰火化，徐永国可能在这。
2: 你别又给我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1: 你就别那么多废话了，
2: 赶紧过来，赶紧的。
1: 麻烦你帮我拉回殡仪馆。
0: 啊，成，上车。别擦了，待会儿回来再说。
3: 带我去哪儿啊，阿姨？你跟着我。哎哎。

0: 来。
1: 老师，老师。

0: 相信我，冰冰是无辜的，她不可能杀人。妈，别说了，没用了，这就是冰冰的命。妈，这不是她的命，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活一天，我一定尽冰冰讨回公道。
1: 自首，
0: 我现在不能自首，我欠明明一条命，妈，她不能白死。

他就带我走。

0: 嫌疑人的相貌有可能发生变化，需要仔细辨认。另外，这个山上地形比较复杂，咱们呈八字形向后山那个悬崖上推，不放过一个人、一辆车，必要时可以鸣枪。
1: 是，动吧。
2: 走走走，
0: 警犬到了没有？
3: 路上，
0: 来推一下。
1: 好，
0: 走，
4: 路上。

0: 老乡，你看到有什么陌生人吗？
1: 我刚才好像看到一个光头往那边跑了。
0: 那头？
1: 对头。

0: 政府部門等等，係啦。咁呢度上面
1: 嘅。土路上的士嘛，就冇土路上個冇那麼好些，就個老人家冇，就安奈搭地庫，搭拉杆，搭拉奈拉很有意思。
2: 很快，希奇热情返回家乡，期待来年冬天的

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十二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每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都收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胡同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六七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够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万。

0: 8888元。
1: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狐行网仪式。投与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投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投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投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0: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1: 最终2016年投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投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2: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可比的。
1: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直至农历新年的到来。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我们的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刀命令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您从哪里来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像我新价格是13000。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

0: 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随着副高强势控制杭州地区，今天我区正式进入三伏天，艳阳高照，气温迅猛攀升，午后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8度以上，午间阳光炙烤感明显。明后天依然是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局部可能会有雷阵雨，全天气温29到38度，大家尽量避免中午高温时段外出，户外出行务必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今天夜里晴到少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

9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绿，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九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晴转多云，30到3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多云，29到3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转多云，30到38度。潜江世纪城晴转多云，30到3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转多云，29到38度。临浦晴转多云，29到38度。瓜沥晴转多云，30到37度。进化晴转多云，28到37度。濮阳晴转多云，28到38度。岱村晴转多云，29到38度。楼塔晴转多云，27到38度。和上晴转多云，29到38度。南阳晴转多云，30到37度。弋桥晴转多云，29到38度。弋农晴转多云，30到38度。靖江晴转多云，30到37度。港湾晴转多云，30到37度。所前晴转多云，29到38度。衙前晴转多云，30到38度。城区晴转多云，30到3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

0: 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是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5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0: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 2,798 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
1: 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占
0: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 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 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 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 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 10.72万亿元， 债券融资新增 8.51万亿元， 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入，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

0: 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1: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2: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6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内，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那曲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那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

0: 服、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1: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4: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两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6: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7: 苏州古称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8: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7: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9: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4: 一成粉黛。

0: 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四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为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6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4: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你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5: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4: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6: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4: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7: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楼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
1: 修出来的。
2: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3: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4: 对。哎，等一下，我还有东西没弄。
5: 那我下面等你。
4: 哦，好好好。
5: 弄好了吗？
6: 嗯，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0: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7: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童年隐患，守护平安之福。

0: 是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实干兴村惠民生，乡样村解锁乡村振兴新样貌。
3: 去领导开展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走访服务活动。
2: 农技专家下沉田间问诊，蔬菜基地抢抓农时灾后复产。
3: 今日入伏，科学养生安稳度夏。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两年，牙前镇乡样村掀起了一股温暖的返乡热潮，在外

0: 打拼的企业家携资带业回乡发展，迁居城镇的居民纷纷返乡定居。昔日的传统乡村，如今人气回流，产业兴旺，民生和美，一幅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也是吸引乡贤的关键密码。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向阳村的二期产业园，5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即将结顶，而它的预租率也已经超过了一半。不少在外地创业的本土企业家纷纷主动联系村委，争相入住，回乡办厂。
0: 作为全区首个村集体旧厂房改造试点，向阳村产业园一期经过拆改换新，建成5栋标准化厂房及配套服务楼。园区配套完善，管理规范，即使租金略高于周边，依旧实现18家企业满租运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近1000万元。不止硬核配套，暖心的营商服务更让企业安心扎根。针对今年化纤纺织产业受市场波动影响、经营压力加大的现状，向阳村主动施策，灵活调整园区租金，为企业减负赋能。稳定透明、贴心高效的营商环境，让返乡企业安心经营，稳步发展。
2: 确实这里非常好，这栋大楼就好像为我们那个外贸企业所定制一样的，就是里面的一个环境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你说租金这个事情，村里就是帮我们就是减免了很多，对这一点我觉得村里这个做得挺好的，也考虑到我们小微企业的难处。
0: 村里全程贴心帮扶，让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扎根家乡发展成为最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产业赋能也带来了实打实的共富成果。目前，向阳村村集体年收入已突破2000万元，待二期产业园全面投用后，村集体年收入有望突破3000万元，真正实现以产留人、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格局。产业兴带来乡村美，环境优凝聚百姓心。近年来，向阳村持续推进美丽乡村提档升级。2020年成功创建区级美丽乡村提升村，2024年跃升为美丽乡村示范村，村庄风貌、基础设施、人居品质持续优化。曾经村中西小江边的闲置地块杂草丛生，环境杂乱，是村民的一块心病。向阳村联合雅浅镇绿发集团三方联动，精心打造乐在和田休闲项目。规整的田园风光、趣味的田间小火车，让闲置荒地变身网红休闲地，不仅成为村民饭后散步、休闲放松的家门口乐园，更吸引众多城区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为乡村增添满满烟火气息。
3: 搿么人我做，搿么村里面没见那个第一见不到农行们我做，看上去蛮人整齐的啊，牙关系生没你个慢慢到，咱们搿里个比较小江边比较通气就是，那感觉很幸福。
0: 在提升村庄颜值的同时，向阳村始终坚守民生为本，把发展红利切实惠及全体村民。村集体持续完善惠民共享机制，每月为村民股东发放大米。年终则有燃气补贴、农医保补贴、老年人生活补贴等多项福利，让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4: 向阳村这几年的变化核心就是两条路，一条是做强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一条是做实民生、宜居全村人心。我们坚持不搞虚功，只做实际，同时我们把每一份集体收益都用在村庄建设、村民福利上，环境越变越美，民生越来越难。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强产业底盘，优化人居环境，升级惠民服务，让更多人愿意返乡扎根向阳，全力打造产业兴旺、村民富足、和美善治的乡村共富样板。
0: 本台记者报道。
5: 昨天下午，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带队开展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走访服务活动，区领导孙建平参加。
6: 浙江创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作为浙江省集成电路创新平台的市场化运营主体，对外提供芯片装饰、装备材料国产化验证、人才培养等服务。叶建宏认真听取公司在核心技术攻关、产教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介绍。 他希望公司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和共性痛点，持续发挥公共创新平台作用，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着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双链深度融合，

0: 为我区集成电路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杭州中科一新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与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芯片设计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数模混合芯片领域的标杆企业和可重构射频芯片的领军者。叶建宏勉励企业要立足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领域，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深化校企融合发展，持续强化技术创新，着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关键领域芯片国产化提供核心技术支持。人心致远，杭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车载高速 SerDes 芯片设计制造，产品主要应用于车辆视频图像信号传输。叶建宏走进企业展厅，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主业，积极探索在 AI、机器人、医疗等新应用场景的布局，进一步发挥超高速通信传输领域的技术优势，助力数据高速传输芯片国产替代，为实现信息技术自主安全可控贡献更大力量。在走访中，针对企业提出的难点问题和发展诉求，叶建宏在现场逐一梳理、逐条研究，并协调相关部门明确解决思路和推进举措。他强调，要紧紧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部署，积极推动更多重大项目招引落地，加快培育更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为我区产业集聚发展据实赋能。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深化惠企助企服务，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竭力为企业扎根萧山、创新发展营造一流的发展环境。本台记者报道。台风巴威过境，我区维肯连片蔬菜基地遭受强风雨侵袭，大棚设施在地作物受损，同时又值夏季蔬菜保供关键节点。为全力降低灾害损失，守住市民菜篮子供给稳定，区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建农技服务专班，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开展技术指导，全方位帮扶农户推进灾后自救复产。记者跟随区农技专家一行来到杭州萧山舒兰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放眼园区，200座设施大棚均不同程度受损。农技人员径直走进大棚，蹲身细致查看蔬菜根系受损程度，现场逐条讲解排涝、清源、防病、修复设施全套应急处置方案。基地生产主管汪小军告诉记者，目前基地正全力抢修大棚、更换棚模，抢抓时间修复种植设施。
1: 包括那个架子啊，那种摇杆啊，基本上都弯掉。下面的蔬菜嘛，有一大部分都是要烂根。太阳又出来，就让烂根生皮了。主要是青菜、毛毛菜这两样为主。还有这种瓜果类呢，基本上也有一定。
0: 随后，专家组又前往杭州嘉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该基地105亩设施大棚受灾尤为严重，多座大棚整体被狂风冲倒坍塌，棚体重压之下，成片芦笋植株受损，秋季采收产量面临大幅缩减。公司副总经理张旭娟十分忧心。
2: 主要是设施下面的芦笋受灾，露天呢是有一些西瓜。基本上下一季是秋季的这个主要采收的这个状况，要基本上要减少80%。
0: 据区农业农村局统计，此次台风巴威共造成我区4500亩蔬菜种植田受灾。针对暴雨过后雨停骤晴、田间高温高湿、极易爆发病害的不利条件，区蔬菜首席专家王华英带队全域踏看受灾地块，根据不同作物不同受损程度为农户精准问诊开方。同时对于后续生产恢复，专家也给出了清晰的时序安排。
3: 那么接下去我们主要还是就是让他们恢复生产嘛，那么有些已经把倒的大棚嘛就扶起来，那么该播种的播种，该采收的嘛就采收，特别是像叶菜有些要抓紧抢收的，那么抢收好之后还有一个就抢播种嘛，因为现在已经是7月中旬了，我们像甘蓝啊、花菜啊就差不多都要开始播种了。
0: 本台记者报道。
4: 即日，萧山区第26次春风行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累计募集善款1630万元。
5: 企
4: 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

0: 是本次春风行动的中坚力量，共有20家单位捐款数额超10万元，扛起社会责任大旗。萧山农商银行、荣盛控股集团、长龙航空等本土龙头企业慷慨解囊，捐赠金额均达50万元以上，尽显本土企业扎根乡土、回馈民生的责任格局。众多本土企业心怀公益热忱，将社会责任融入日常经营发展，主动反哺乡土、回馈民生，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在萧山，社会各界人士自发投身爱心事业，成为行走在街巷间的春风使者。城乡居民、个体商户、热心市民慷慨解囊，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26载坚守初心，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暖心工程累计筹集善款3.39亿元，帮扶困难群众超36.63万人次，持续用慈善温度夯实民生保障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天为期40天加长版，此时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既是酷暑难耐的时节，也是调理身体祛湿养阳的黄金时期。市民应该如何科学养生、舒适度夏，来听医生的解答。区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国安介绍，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加上部分市民贪凉、作息紊乱、饮食不当等生活习惯，极易引发各类季节性疾病。这段时间因为各类夏季疾病前来就诊的患者多了20%，其中上班族和青少年儿童是高发人群。高温天气容易让上班族感到烦躁、易怒、焦虑、失眠，而青少年儿童在夏天容易出现脾胃不调，导致肠胃病高发。
2: 夏天本身就是一个耗气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它会伤气会更多一点。但当然，如果说出汗多的，那它更多的是一个气阴两虚这样一个情况。小孩子会多见一点，叫做助夏啊，就是到夏天的时候胃口特别差。那像这种情况呢，也可以选择健脾啊这样的一些食物来进行调理。
1: 医生提醒，三伏天养生要避免几个误区，冰镇饮料、冰淇淋等生冷食物要减少食用，同时使用空调需科学有度，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在高温季节里，切忌进行长跑、高强度健身等剧烈运动，建议清晨、傍晚凉爽时段外出散步、慢走、八段锦等轻柔运动。
2: 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其实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午睡。午时呢，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中午12点钟的这个时间段啊。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适当的小憩，可以选择大概啊15到30分钟左右啊，这个睡眠时长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南阳街道在朝净社区举办文明嘉年华5个100暨文明安居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点亮居民夜生活，进一步拉高辖区文明建设水准，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现场首先进行了补光达人颁奖，紧接着南阳街道正式对外发布文明嘉年华5个100系列活动安排。红山村、物理村、永利村、远大村、浙东村、晋朝社区6大主体共同揭牌推出南阳有礼、滨河新风、文明乡风带，锚定片区特色，推进乡风提质，铺开连片化的文明建设布局。仪式环节落幕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历朝艺术团献上新编2人转《喜看星城》，道出南阳片区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依托文化管家资源，朝净社区自主打造的专属文明安居主题原创节目，将宜居建设、文明日常融入舞台。
3: 哦，朱杰新家真的开心呀！表演们也看着看，乐节们也有啊。我们朝净社区也有乐节，梅剧、星期四也有乐节。
1: 现场外围还布置了10个特色中药市集摊位，把健康科普、阅读推广、本土特色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据了解，接下来南阳街道将以本次文明嘉年华作为新起点，落地5个100系列举措，持续推进滨河文明乡风带建设，多层次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风尚扎根村居街巷，持续擦亮辖区文明安居名片。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由萧山博物馆、晚觉斋陶瓷印艺术馆联合主办，萧山档案馆协办的玉陶玲珑、蔡吕平陶瓷印精品

0: 展在毛番里印纹陶博物馆开展。蔡履平，浙江萧山人，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陶瓷印技艺传承人，满觉斋陶瓷印艺术馆馆长。此次展览集中呈现蔡先生收藏制作的陶瓷印精品200余件。此次展览不仅是蔡履平数十年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 更是一位本土艺术家对家乡文化传承的一份深情回馈。当天，蔡履平还将一批以萧山历史文化为主题创作的陶瓷印精品无偿捐赠给萧山博物馆、萧山区档案馆永久收藏，为地方历史文化传承留下了珍贵印记。
1: 一方面是制瓷，就把印烧出来；第二方面是制型，把上面的东西雕出来；第三个就是篆刻，把印面就是做出来。那我是30-40年是至少的啊，也就半辈子的努力了。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晚霞中的戴村镇仙女湖。
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募捐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党湾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

0: 你来干啥？
1: 就是因为你要不给人老头骂绝，过去我能过来跟人道歉来吗？
2: 能不能有点志气？能不能别给老彭家丢人？我这儿也发扬见了，赶紧给我回去。
0: 到此为止，我剩下的我来办。
3: 啥意思啊？
1: 比如说咱办事儿啊，不能太绝了，是吧？稍微巧妙一点，最后呢，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3: 行，你早点休息吧，回去吧。这人这么面熟呢？谁呢？这个，
1: 仔细看。
3: 我弟弟，先别着急说。嗯，说。我跟你说啊，这些照片落到我手里了，那这要流传出去，影响得多坏啊，后果多严重啊！
4: 那不能，叔，你不这样人，你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小人不计大。
1: 啊，你是小人？谁？不是，那个叔，我是大人，不是。瞧把你吓得，嘴都不会说话了。我跟你说一正事儿啊，你媳妇儿跟你妹妹，是不是想上我们供销社来上班，是吧？
3: 啊，
1: 现在呢，正好有两个名额啊。 虽然说是临时工，但是跟正式工也差不多，整个待遇都一样。将来呢，他们俩就是一个国营，一个大集体，这事儿给你办了。
3: 哎呀，叔，谢谢叔，谢谢叔。那个叔，这照片你就撕了吧，
1: 别着急撕，别着急撕，我这儿还有点小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3: 哎呀，棒！
1: 啊，你看啊。 就是我那儿子跟罗红，俩人大学同学，是吧？你弟弟是什么人？你心里清楚是吧？你说他现在老纠缠着秦升跟罗红，这样不合适。你回去劝劝他，别老缠着罗红，好不好？
3: 哎，那个，叔，那我拿走。
1: 但是有一点啊，底片在我手里呢。
3: 啥是底片呢？
1: 底片就是一小胶片儿，就这种照片，我想洗多少张洗多少张。

0: 孙淑芬，
1: 哎，
0: 你快点儿，磨磨蹭蹭的，
1: 来，看，光溜毛头发。
0: 你都有我大哥了，你还在那臭美啥呀？
1: 咱第一天上班，不得给人留下个好印象。

0: 音箱吗？
1: 这快点的，走得了。
0: 老二，
2: 二哥，你咋在那儿呢？你要是心里不舒服的话，我就不去了，咱就跟秦兆高干。
0: 别呀，你要这样的话，还对得起你二哥这份忍辱负重、戴笠言的心吗？
2: 孙淑芬，你行不行啊你？我跟你说，你这个人的劣根性，你极强。
3: 给我封信。
1: 信呢？
3: 丢了。你不是说不让我掺和俩事儿吗？
1: 我这么给你丢，你丢哪儿？
3: 这儿呢。
1: 这儿你给我钱干啥呀？
3: 完了，姐，两封信给反了。你那信给咱爸那儿呢？
4: 罗红，我们分手吧。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不合适。但是我，丫头啊，此时此刻呢，我倒觉得呢，你别闹心，也别生气，是吧？你呀，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什么呢？这是老天开眼。哎，彭锦熙呢，也第一次做善事，能提出跟你分手，把你给放过了。这不是好事吗？你说后边那一大帮优秀小伙都等你呢，你将来的生活那得是多么幸福，多么幸福啊，是吧？
3: 分手了？那彭锦熙太拿自己当个人了吧？姐，你就听我的，你就跟亲生，你跟他亲生，立马转正。
1: 你愿我跟谁我就跟谁啊？你拿我送礼呢？
3: 彭锦熙才拿你送礼呢。我说彭锦熙，我跟孙淑芬咋去我们单位上班了呢？他就拿和你分手当条件，跟亲生他爸换的。
4: 你看，看看没有？我早就说过，彭锦熙他就不是个好东西，一个淘气刀把犯罪分子，怎么能跟你大学生匹配啊？你跟他在一起是不合适，就说你，你就不听，你就犟啊？这回怎么样？人拿你说事儿了吧？哎，人家把人家人都安排完了，这头就跟你分手了，不就这么点事儿吗？罗宪，走。哎呀，陪爸喝两句。
5: 还要扩大规模？
6: 是啊，还得扩大呀。再说现在嫂子和秀这工作都落实了，是不是？以后就别跟着我这瞎掺和了。嫂子、老妹儿，你们理解理解啊。
0: 理解？你就怕因为这事耽误我们工作？
6: 理解就行。
7: 哥，
6: 嗯，
7: 你要扩大规模生产，那我们又不能和你一起做，谁和你一起做呀？你在哪儿做呀？
6: 人儿我也想好了，地儿我也想好了。
7: 哪儿啊？
6: 我告诉你，
8: 你还要雇人呀？雇几个呀？
6: 四五个吧。
8: 那还能挣钱了吗？
6: 当然能挣着钱了嘛，那不挣钱咱干它干啥呀？是不是？哎，嫂子，
7: 嗯，
6: 我现在啊，平均一天挣8块钱，你说一个月得多少钱？
8: 那还用问？3×8=12呗。
9: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还搁那炫呢？3×8=24，240，24嘛。我跟你过的，我现在都不识数了。你这24，
0: 一个月24啊？
6: 240。
0: 一个月240啊！你妈那些呢？那真不少啊！
8: 哎呀，瞎算什么呀？这都八字没一撇呢。
6: 哎呀，心里有个数呗，妈说说乐乐。
8: 那真不少，
7: 还能吃进去呢。
8: 白瞎还浪费吧。
10: 咋整？你说，
11: 金生，
12: 咋啦？
11: 回头把我那酒给罗师傅拿过去。
12: 这个吧，
11: 啊，
12: 哎呀，这行啊，爸，行，
11: 一个，

0: 是你说这事儿交给你完，你现在来个没有？你没那你，
1: 我跟你说啊，他已经答应我跟这个罗红分手。我亲眼看见他把那个分手那个信给了罗宪了。
0: 爸，那分手信那玩意儿，回头人反悔呢，咱能咋的呀？
1: 那不承认，咱们再让他进去啊？我跟你说了，这什么事儿啊，就别做得太绝，是吧？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2: 儿子，那你跟罗红咋样了呀？
0: 还那样。
2: 你那抓紧时间呢。
0: 哎呀，行了，妈，这叨叨叨叨的。
3: 来了来了。
4: 哎，儿子，
3: 生的来了。哎，
4: 有谁搁家呢？
3: 我爸在家呢，快进来坐啊，快快快！哎
4: 哎，等等等会儿，你姐最近咋样？
3: 别提了，那彭雨熙太孙子了，跟我姐分手呢。
4: 他分手了呢？
3: 那彭雨熙就不是个东西，他又当那陈世美。哎，别提他，快进来坐呀、
4: 啊！哎，那啥，我给叔拿那酒，你帮我拿去，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3: 你进屋跟我爸喝两盅多好吗？
4: 你去吧啊！哦，你去吧，回头我再来啊。
3: 行，有空过来吃饭啊，生哥。
4: 那行，来来，走了啊。哎。
5: 上面呢是吧，老二？
6: 啊，我在上面。妈，你有啥事？你说，你别上来了。
7: 咋的了？
5: 不是那什么，淑芬啊，淑芬，老二啊。我有个话还得嘱咐嘱咐你，以后跟你嫂子说话你加点小心。
6: 为啥呀？
5: 我不是说他这个人坏，我怕他管不住自己那张嘴。你说你昨天给咱家开会说扩大生产做泳装的事儿，你还算一天能挣多少钱？那你说他跟秦兆高他媳妇一起上班，他倒是说出去了，秦兆高不就知道了？
6: 我呀就说给他听的，我还怕他们不知道呢。
1: 我跟你说这事儿不行啊。
2: 怎么就不行啊？昨天孙淑芬都告诉我了，说彭锦熙在他们家饭桌上说的，嗯，一个月两三百。
1: 一个月都挣两三百了，还来我们供销社干嘛呀？这
2: 那不一样，供销社是铁饭碗，说出去硬气。哎，老秦啊，我都动心了。哎，你说我仓库那边活也不多，也没人管我，我是不是也得跟彭锦熙一起去做泳装去？那咱家还能多一份收入。
1: 啊，我这事儿倒是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得容我琢磨琢磨。
2: 你好好想想啊，我。
1: 哎哎哎哎。你甭去了，那边有人干活。
2: 啊！
8: 二哥，二哥，二哥！
6: 哎！
8: 快快出来帮帮我！
6: 哎呀，这干啥呢？这咋的了？咋的了？这是？哎哎哎哎
8: 哎！哎呀！哎呀！
6: 走走走！
8: 哎呀！哎呀！
5: 哎呀！
6: 这怎么的了？这是？
5: 没事，这是。我。
8: 你慢点，慢！
6: 不不不不，怎么了？先坐这儿，来来。
8: 哎呦！哎呦！累死我！
5: 咋的了？这是？
8: 秦兆高这个挨千刀的，给我嫂子使绊子，穿小鞋。
5: 到底啥事儿？你说明白点儿。
6: 对，使什么绊子了？
8: 秦兆高把仓库人都叫走了，说有事儿，下午不回来了，让我看一下午。结果呢？马上要下班了，来一车大米，人家咔卸呢就走了。50斤一袋，100袋，我咋整？我就给秀叫来了，我俩就搬呢。搬一半，我脚还崴了。
6: 那什么，那个秦生他妈呢？
8: 不到，也没来。
9: 秦兆高这个老灯泡子，拿我们当。

0: 纸呢？
1: 没种，
2: 秦叔，您这儿还有没有闲着的空地儿？
3: 干嘛？
2: 我想借您这儿生产点泳衣泳裤。
4: 小子真够贼的，地儿我倒是有，但是我有一条件。
2: 什么条件？您说。
4: 你得给我安排几个人到你那儿上班去。
2: 说我这个小打小闹的养不起，
4: 有什么养不起的呀？
2: 您看他们做泳衣没问题哈，但是卖就我一人，我一人卖不过来呀。
4: 你这人糊涂，你做完以后啊，带着他们一块儿去卖去。哎，到时候让你婶儿带队。
5: 这里头还有我婶儿事儿啊？
4: 嫌弃你婶儿是不是？
5: 没。主要是最近风声紧，咱们到时候能给婶儿弄下来抓起来。
6: 你放心，只要你跟我合作，工商那边我去打招呼，没事儿。
5: 哎呀，这个
4: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这磨叽劲儿的。
3: 我这房子水电不用你出，是吧？在我这儿又安全，没人查你，离原料库的库房还近。哎，你运输费是不是就省了？啊，就这么定了啊？
5: 哎，不能就这样。秦叔，那这个钱的这事呢，怎么分给你钱？
2: 四六，
5: 我六您四，
2: 我六。
5: 那我干不了，不能干。我这起早贪黑付出这么多，我这
2: 五，
4: 不能再低了，好不好？
2: 行了，就这样了啊。走，
5: 叔，那
3: 合作愉快啊！
5: 那行吧。哎，那您歇着啊。
2: 还没出来。
7: 来，叔。咋样啊，锦西？秦少波相信了没？
2: 信了，已经基本上中了套了。他就相信咱俩分手了，已经。罗红，多亏你给我出这主意，要不然，哎，他真能干出来把我家人全给送监狱这事儿去，他多损，你说他，太损了，他都损透腔了，他都。
7: 要不然，咱俩就顺杆下，他让咱分，咱就分呗。
2: 啥？
8: 哎呀，咱们表面上分，这过不了多久我都回学校了，这能耽误咱俩啥事儿了？
2: 他老奸巨猾，他不能信，他能信吗？他，
8: 那你就给他写个保证书，把这事儿做实了。哎，这事儿只能咱俩知道啊。
2: 行，我琢磨。
9: 干啥呢？干啥呢？干啥呢？我，这彭雨欣都跟我姐分手了，你还在这腻乎呢？要不要脸了你？
7: 你商量啥呀？
2: 你别吵了，你听着没有？你消点东西。
9: 我凭啥不喊呢？凭啥笑声啊？怕别人听见是不是？彭锦熙挺到个脑瓜子，不要脸！
2: 你再吵了，我踹你啊！
9: 你还踹我？我告诉你，为了我姐，我搞爸拉家了，我回家求我爸去。
7: 你站着，站着！
2: 你快跟他说嘛！
7: 我跟锦熙，我俩是假分手呢。
9: 我姐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呢？你骗谁呢？在这儿啊？
7: 锦西做泳装的照片，不知道咋的落在秦兆高手里了，他就以此作为要挟让我俩分手，要不然就要举报他全家，给他全家都送到牢里去。这事儿你不能告诉别人啊，你要敢说出去，我给你嘴撕了。
9: 真的假的？
10: 不光是这样，那会儿就是秦生举报的二哥投机倒把，还让他爸找局长找人，专门把二哥抓成了典型，所以二哥才被抓进去一年多。我告诉你，这老秦家就没一个好人。
7: 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9: 彭锦熙咋了？
7: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
9: 行，那我回头跟我爸说一声。
7: 你也尽力了，我替锦熙谢谢。

0: 你别客气啥，我和锦溪是好朋友，我现在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都别难过了。
1: 锦溪，真是锦盛举报的。

0: 走，抽查过去追阴险，看着他点，快追上！还要干精神，你以为你想干这个干那个，你能干过谁？
1: 就是，
0: 快赶紧看你姐夫告诉你那个事儿啊，千万别往外说，听见没有？
1: 我知道了，哥啊，
0: 快去。
1: 我先过去了啊，
0: 走走走，
1: 姐，
0: 啥玩意儿啊？
1: 走啊。
2: 姐，这针眼还得再细点，就是你踩的不是很均匀，你知道吧？就是这咱现在都犯这毛病，到时候它那个针眼不均匀，它会有大有小，就不结实了，你知道吗？你看你这个也是，啊，咱这个得
3: 关。
2: 咋的了？
3: 我挺想今天
0: 的。啥呀？跟谁呀？
3: 我从酱厂回来，亲眼看见的。啊，走呀！
0: 哪儿呢？
3: 刚才就在这儿，我罗红姐在上面相亲，底下可多人在那看呢。
0: 哪儿呢？人哪儿呢？哪有人这块？
3: 刚才就在这儿啊！
0: 你是不是看差了呀？
3: 罗红姐我还能不认识？哥到底咋回事啊？
0: 啥咋回事？他能干这事儿吗？我呢？这。就在那块儿，人干正事儿呢，你就在这儿就非得整了。你
3: 我能编吗？这么大事儿，我还能骗你啊？我跟你讲，你就是太自信了。到时候我罗红姐真跟别人好了，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0: 行。
4: 你说你啊，自作主张还去相亲去了，相亲就相亲呗，还跑城楼上去相亲去了，你可真行啊你。
5: 我那是自由恋爱，咋的了？
4: 你那叫不知道含着多少钱一斤。
5: 我那是在追求自己的感情幸福。
4: 你这啥叫幸福啊？啊，那秦医生对我多好啊，又给我送酒又给我送茶，就那孝顺劲儿比你们俩都强多了。
5: 那你倒是认他当儿子呀，我俩管他叫哥行不行？
4: 人家缺爹啊，人家对我那么好，不是喜欢你吗？再说了，人家给你弟弟找的工作，现在找工作得多难呐。
6: 那他给我找工作咋不给我转正呢？他就是怕我转正工作落定了，我姐就不理他了，他就利用我呢。
4: 你给我闭嘴！
6: 越看他长得像黄鼠狼，尖嘴猴腮的，
4: 我还瞅你像白眼狼呢。
6: 那也随你，
4: 你有我聪明啊？
6: 我头发比你多。
4: 别说话了，哪都有你，吃堵不住你嘴。我也知道老秦家以权谋私，但是不没办法吗？你爹没能耐，我想给你弟弟找个工作，是吧？要想幸福，咱不找个靠山能行吗？
5: 那我现在相亲找那干部子弟，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
7: 若昂
4: 呀，秦生，哎呀，秦生来了。快进，正好尝叔的手艺啊！你看你要来，你告诉我一声，我给你炒点肉啊。
7: 叔，我不吃了，我想找罗红说点事儿。
4: 啊，找罗红说事儿，那好啊，你进屋吃去。你就好好跟亲生聊聊啊。哎呀，你说你这也是，下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听着啊。那行了，那你们唠吧啊。哎。
7: 罗红啊，我都知道了。
5: 啥事儿你知道呀？
7: 你相亲的事儿。
5: 我也没打算瞒着你呀。
7: 那你为啥非得找干部子弟呢？
5: 彭锦熙跟我分手了，我恨死他了。他啥家庭条件啊？他还挑我？那我必须找个家庭条件比他好的，我让他看看。
7: 那你也不能跑到城楼上面相亲去，那下面人都瞅着呢。
5: 真金不怕火炼，真爱不怕人看，只有经得起人民群众审视的感情，才是真。

0: 哎，
1: 金兄弟，我看你盯过老半天了，拍张照吧，行啊。不拍。哎，我问你，哎，你这相机多少钱呢？
0: 相机75。啊，75。
1: 咋的？你也想干这个呀？
0: 那没有，我看你呀，一天不少挣，比我卖泳衣挣得多呀。 拉倒吧，哪儿哪容易呀？我的妈！没看我一天净撅着了。其实干我这行啊，真不差钱啊。相机75，胶卷呢也挺贵。完了，你说这成本就挺高吧？一天忙下来呀，挣不了5毛0毛的。啊，
1: 行。你这一天最多挣多少钱呢？
0: 这不告诉你吗？最多挣1块钱。
1: 最多1块钱哈，嗯，行，你这么的吧，我给你1块钱，你租给我1天。
0: 你给我挖坑呢，你这是？
1: 不行，咋的不行啊？
0: 不行，你这小心眼一天净算计我。
1: 算你个啥呀？行，你要不租给我也行，明天我也买一台，然后我也搁这给人照相，边照相边卖泳衣啊。谁上我这照相，我送件泳衣，反正我泳衣我有的是。
0: 不是。
2: 哪天用啊你？你别管哪天用，
1: 我要租你这相机1块钱啊！你得连人带机器一起跟我走。拿
0: 点公饭呢你？
1: 事儿那么多，哪还公饭？
0: 不是你那个，哎，听说有一家那个商外高手。
2: 哎，小伙，买不买泳装啊？你看我这游泳裤多好。
0: 来，往这儿看，哎哎，
1: 吵吵啥呀？你给我招呼过来照多好啊？
2: 习惯了吧，不喊一嗓子，按不下快门去。
1: 照个相，臭毛病怎么急？好好快，偷摸的，圈儿。哎，照真的了啊，嗯。
2: 俩人要一条啊，你有啊？再来一条啊。
1: 来，往这儿靠。
0: 别磨叽了，
1: 照不照啊？
0: 照我上，没问题。再来一张不？
1: 照我一下。
3: 来一条，来一条，这个，啊，你多好的质量啊！行，给我来一个，
2: 正好。哎，好嘞。
3: 好。
2: 哎，来，泳裤泳衣了。
3: 嘿嘿嘿。
2: 哟，你咋来了呢？
3: 我跟你说啊，你这别老这么大声嚷嚷，这熟人多多呀，咱们这影响不好了。
2: 有啥不好的？我也不偷不抢的。
3: 你说，嗯，你看，卖出去好几条呢。你小心点，听见没有？这熟人看您不合适啊！啊，你差不多早点回来。哎呀，
2: 赶紧走。
3: 泳衣泳裤了啊！下海游泳了啊！这怎么这么热啊？这咋不找啊？这个咋的了？俩人给我回来！过来！
0: 哎呦，
3: 吓我一跳！什么就吓你一跳？秦叔，我以为抓卖泳装呢，都快。
0: 是，
3: 你们俩大白天的在这干嘛呢？
1: 我们还玩溜达溜达，
0: 散步。哟，
3: 你看秦叔这现在气色多好。嗯，
0: 命当头的。
3: 哎呦，我天！你看叔现在这状态，我以为，刚才我以为是哪个局长，这还得升官。啊，
0: 肯定的。
3: 他们倒是有人这么说过。
1: 你看，都看出来了吧？
3: 少废话。 说实话，干嘛呢？我这出来，我俩陪他买那什么嘛，他要买那什么，
0: 我买啥呀？
1: 你不买那什么吗？怎么还？那叔，我们先去买那什么去了。你忙着。

0: 这是咋回事啊？哎，你进来。
1: 这有点可惜了，咋的了？我这不够啊，我觉得有点。
0: 海拍呀。热不拉我可不去了。
1: 不，这回咱不跟海滩啊，我给你找个凉快的地儿咱拍。
0: 那你多少加俩钱啊？
1: 加啥钱啊？咱们这过年要钱吗？你不喜欢吃那烧麦吗？啊，我请你吃五屉这回，怎么样？
0: 别这来碗羊汤啥的，整干巴的上去。
1: 行，别废话了，走吧。走。
2: 儿子，罗红跟你咋说的呀？
3: 他说：“真金不怕火炼，真爱不怕人看。啊，只有经得住群众审视的爱情，才是真正的感情。大概意思吧。
2: 这以前他也不是这样的呀。那要现在这样，肯定是有目的。还说啥了他？”
3: 还说得找一个条件比彭锦熙好的，说到时候让他看看。
2: 哎呀，那不就说你呢吗？
3: 啥呀？
2: 你条件比彭锦熙好，罗红刚跟彭锦熙分手，那就跟你在一块儿，那说出去也不好听啊，这不就经不住群众的审视了吗？
3: 所以他才相亲呢。
2: 哎呀，行了，别分析那么多了，有枣没枣你去打一杆子去。呀，你看现在这人多讲究哈，以前呢这那是游泳，哪有穿什么游泳裤衩的，窝吧窝吧就下去了。现在这人还都要求穿这个了呢，那可不咋的，那以前那啥也不穿，这现在一穿起来还洋闷了呢，还要美观。
4: 你说还是穿上
5: 也不穿。来，嘿。
2: 这是
4: 啊，没听着啊，
2: 咔嚓咔嚓的，你没听着？
4: 那缝纫机声吗？
2: 不是，
4: 哎，你听见没？那咔嚓声，
6: 我好像听着了。
4: 啊，你听见没？
6: 听见了。
4: 就是。哎，
2: 那个，彭锦熙今天来没？
6: 没来，今天没看到他来。
1: 来了，你别搁这跑鸡放矢。
7: 秦叔，
8: 不是你干什么呢？你，
7: 我是回家呀。我，
8: 那刚刚你婶叫你怎么不圆呀？
7: 我刚才是，我闹肚子闹一宿，昨天吃隔夜东西了。
2: 真的假的你？
7: 真的，要不刚才都憋不住了，要不能不站那儿吗？
8: 我瞧你那么不对劲儿。
7: 我有啥不对劲儿？
8: 你转过身，转过身，我瞧瞧。
7: 我转身干嘛？

0: 那个怎么着？这个没啥，咋的了？叔，你是？
1: 我跟你说啊，以后婶叫你，你就得答应，听见没有？
0: 行行，我下回注意，下回我就不拉肚子。
2: 谁偷活呢？我这天天的。

0: 干啥呢？我是摄影师，取景来的。摔啥影啊？搁这取啥景啊？
1: 这是取个。
0: 你啥样来的？
1: 我不是我相机。
0: 你啥相机啊？
1: 相机。
0: 啥相机啊？
1: 那你啥
0: 样
1: 来的？
0: 我是取景，我相机给我摔了，干啥呀？
1: 滚！我不走，我不走，滚木啊！
0: 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着你在这儿啊！

0: 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实干新村惠民生
3: 也走访服务活动。
2: 农技专家下沉田间问诊，蔬菜基地抢抓农时灾后复产。
3: 今日入伏，科学养生安稳度夏。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两年，崖前镇香样村掀起了一股温暖的返乡热潮，在外打拼的企业家携资带业回乡发展，迁居城镇的居民纷纷返乡定居。昔日的传统乡村如今人气回流，产业兴旺，民生和美，一幅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也是吸引乡贤的关键密码。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向样村的二期产业园，5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即将结顶，而它的预租率也已经超过了一半。不少在外地创业的本土企业家纷纷主动联系村委，争相入住，回乡办厂。
2: 作为全区首个村集体旧厂房改造试点，向样村产业园一期经过拆改换新，建成5栋标准化厂房及配套服务楼。园区配套完善，管理规范，即使租金略高于周边，依旧实现18家企业满租运营，每年为村集体增收近1000万元。不止硬核配套，暖心的营商服务更让企业安心扎根。针对今年化纤纺织产业受市场波动影响，经营压力加大的现状，向样村主动施策，灵活调整园区租金，为企业减负赋能。稳定透明、贴心高效的营商环境，让返乡企业安心经营，稳步发展。
5: 确实这里非常好，这栋大楼就好像为我们那个外贸企业所定制一样的，就是里面的一个环境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你说租金这个事情，村里就是帮我们就是减免了很多，对这一点我觉得村里这个做得挺好的，也考虑到我们小微企业的难处。
2: 村里全程贴心帮扶，让企业发展无后顾之忧，扎根家乡发展成为最正确的选择。与此同时，产业赋能也带来了实打实的共富成果。目前，向样村村集体年收入已突破2000万元，待二期产业园全面投用后，村集体年收入有望突破3000万元，真正实现以产留人、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格局。产业兴带来乡村美，环境优凝聚百姓心。近年来，向样村持续推进美丽乡村提档升级。2020年成功创建区级美丽乡村提升村，2024年跃升为美丽乡村示范村，村庄风貌、基础设施、人居品质持续优化。曾经村中西小江边的闲置地块杂草丛生，环境杂乱，是村民的一块心病。向样村联合崖前镇绿发集团三方联动，精心打造乐在和田休闲项目。规整的田园风光，趣味的田间小火车，让闲置荒地变身网红休闲地，不仅成为村民饭后散步休闲放松的家门口乐园，更吸引众多城区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为乡村增添满满烟火气息。
6: 今晚我做我今晚村里面没见那个第一节目都弄好么？我做我看上去蛮人整齐的啊，牙关先生没你个慢慢到，上面个你个比较小江边比较通气就是，那感觉很幸福。
2: 在提升村庄颜值的同时，向样村始终坚守民生为本，把发展红利切实惠及全体村民。村集体持续完善惠民共享机制，每月为村民股东发放大米，年终则有燃气补贴、农医保补贴、老年人生活补贴等多项福利，让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7: 向样村这几年的变化核心就是两条路，一条是做强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一条是做实民生宜居全村人心。我们坚持不搞虚功，只做实际，同时我们把每一份集体收益都用在村庄建设、村民福利上，环境越变越美，民生越来越难。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强产业底盘，优化人居环境，升级惠民服务，让更多人愿意返乡扎根向样，全力打造产业兴旺、村民富足、和美善治的乡村共富样板。
2: 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下午，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带队开展 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走访服务活动，区领导孙建平参加。
3: 浙江创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作为浙江省集成电路创新平台的市场化运营主体，对外提供芯片装饰、装备材料国产化验证、人才培养等服务。叶建宏认真听取公司在核心技术攻关、产教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他希望公司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和共性痛点，持续发挥公共创新平台综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杭州中科一新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与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芯片设计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数模混合芯片领域的标杆企业和可重构射频芯片的领军者。叶建宏勉励企业要立足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领域，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深化校企融合发展，持续强化技术创新，着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关键领域芯片国产化提供核心技术支持。人心致远，杭州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车载高速 SerDes 芯片设计制造，产品主要应用于车辆视频图像信号传输。叶建宏走进企业展厅，深入了解企业发展历程、技术创新、市场拓展等情况。他鼓励企业要抢抓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主业，积极探索在 AI、机器人、医疗等新应用场景的布局，进一步发挥超高速通信传输领域的技术优势，助力数据高速传输芯片国产替代，为实现信息技术自主安全可控贡献更大力量。在走访中，针对企业提出的难点问题和发展诉求，叶建宏在现场逐一梳理、逐条研究，并协调相关部门明确解决思路和推进举措。他强调，要紧紧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部署，积极推动更多重大项目招引落地，加快培育更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为我区产业集聚发展聚势赋能。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深化惠企助企服务，持续优化

0: 创新生态，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竭力为企业扎根萧山、创新发展营造一流的发展环境。本台记者报道。台风巴威过境，我区维肯连片蔬菜基地遭受强风雨侵袭，大棚设施在役作物受损，同时又值夏季蔬菜保供关键节点。为全力降低灾害损失，守住市民菜篮子供给稳定，区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建农技服务专班，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开展技术指导，全方位帮扶农户推进灾后自救复产。记者跟随区农技专家一行来到杭州萧山舒兰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放眼园区，200座设施大棚均不同程度受损，农技人员径直走进大棚，蹲身细致查看蔬菜根系受损程度，现场逐条讲解排涝、清源、防病、修复设施全套应急处置方案。基地生产主管汪小军告诉记者，目前基地正全力抢修大棚、更换棚模，抢抓时间修复种植设施。
1: 包括那个架子啊，那种摇杆啊，基本上都弯掉。下面的蔬菜嘛，有一大部分都是要烂根，太阳一出来就让烂根生瘪了。主要是青菜、毛毛菜这两样为主。还有这种瓜果类呢，基本上也有一定。
0: 随后，专家组又前往杭州嘉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该基地105亩设施大棚受灾尤为严重，多座大棚整体被狂风冲倒坍塌，棚体重压之下，成片芦笋植株受损，秋季采收产量面临大幅缩减。公司副总经理张旭娟十分忧心。
2: 主要是设施下面的芦笋受灾，露天的是有一些西瓜。基本上下一季是秋季的这个主要采收的这个状况，要基本上要减少80%。
0: 据区农业农村局统计，此次台风巴威共造成我区4500亩蔬菜种植田受灾。针对暴雨过后雨停骤晴，田间高温高湿，极易爆发病害的不利条件，区蔬菜首席专家王华英带队全域踏看受灾地块。根据不同作物不同受损程度，为农户精准问诊开方，同时对于后续生产恢复，专家也给出了清晰的时序安排。
3: 那么接下去我们主要还是就是让他们恢复生产嘛，那么有些已经把倒的大棚嘛就扶起来，那么该播种的播种，该采收的嘛就采收，特别是像叶菜有些要抓紧抢收的那么抢收好之后还有一个就抢播种嘛，因为现在已经是7月中旬了，我们像甘蓝啊、花菜啊，就差不多都要开始播种了。
0: 本台记者报道。
4: 七日，萧山区第26次春风行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累计募集善款1630万元。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是本次春风行动的中坚力量，共有20家单位捐款数额超10万元，扛起社会责任大旗。萧山农商银行、荣盛控股集团、长龙航空等本土龙头企业慷慨解囊，捐赠金额均达50万元以上，尽显本土企业扎根乡土、回馈民生的责任格局。众多本土企业心怀公益热忱，将社会责任融入日常经营发展，主动反哺乡土、回馈民生，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在萧山，社会各界人士自发投身爱心事业，成为行走在街巷间的春风使者。城乡居民、个体商户、热心市民慷慨解囊，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26载坚守初心，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暖心工程累计筹集善款3.39亿元，帮扶困难群众超36.63万人次，持续用慈善温度夯实民生保障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天为期40天加长版，此时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既是酷暑难耐的时节，也是调理身体祛湿养阳的黄金时期。市民应该如何科学养生舒适度夏，来听医生的解答。区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国安介绍，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加上部分市民贪凉、作息紊乱、饮食不当等生活习惯，极易引发各类季节性疾病。这段时间因为各类夏季疾病前来就诊的患者多了20%，其中上班族和青少年儿童是高发人群， 高温天气容易让上班族感到烦躁易怒、焦虑失眠，而青少年

0: 儿童在夏天容易出现脾胃不调，导致肠胃病高发。
1: 夏天本身就是一个耗气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它会伤气会更多一点。但当然如果说出汗多的，那它更多的是一个气阴两虚这样一个情况。小孩子会多见一点叫做助夏啊，就是到夏天的时候胃口特别差，那像这种情况呢也可以选择健脾啊这样的一些食物来进行调理。
0: 医生提醒，三伏天养生要避免几个误区，冰镇饮料、冰淇淋等生冷食物要减少食用，同时使用空调需科学有度，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在高温季节里，切忌进行长跑、高强度健身等剧烈运动，建议清晨、傍晚凉爽时段外出散步、慢走、八段锦等轻柔运动。
1: 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其实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午睡，午时呢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中午12点钟的这个时间段啊，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适当的小憩，可以选择大概啊15到30分钟左右啊，这个睡眠时长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南阳街道在朝净社区举办文明嘉年华5个100暨文明安居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点亮居民夜生活，进一步拉高辖区文明建设水准，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现场首先进行了补光达人颁奖，紧接着南阳街道正式对外发布文明嘉年华5个100系列活动安排。红山村、物理村、永利村、远大村、浙东村、晋朝社区6大主体共同揭牌推出南阳有礼、滨河新风、文明香风带，锚定片区特色，推进香风提质，铺开连片化的文明建设布局。仪式环节落幕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历朝艺术团献上新编二人转《喜看新城》，道出南阳片区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依托文化管家资源，朝净社区自主打造的专属文明安居主题原创节目，将宜居建设、文明日常融入舞台。
2: 哦，朱杰新家真的开心呀！表演们也看着看，乐节们也有啊。我们朝净社区也有乐节，梅剧星期四也有乐节。
0: 现场外围还布置了10个特色中药市集摊位，把健康科普、阅读推广、本土特色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据了解，接下来南阳街道将以本次文明嘉年华作为新起点，落地5个100系列举措，持续推进滨河文明香风带建设，多层次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风尚扎根村居街巷，持续擦亮辖区文明安居名片。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由萧山博物馆、晚觉斋陶瓷印艺术馆联合主办，萧山档案馆协办的《玉陶玲珑蔡吕萍陶瓷印精品展》在毛湾里印文陶博物馆开展。蔡吕萍，浙江萧山人，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陶瓷印技艺传承人，晚觉斋陶瓷印艺术馆馆长。此次展览集中呈现蔡先生收藏制作的陶瓷印精品200余件。此次展览不仅是蔡吕萍数十年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更是一位本土艺术家对家乡文化传承的一份深情回馈。当天，蔡吕萍还将一批以萧山历史文化为主题创作的陶瓷印精品无偿捐赠给萧山博物馆、萧山区档案馆永久收藏，为地方历史文化传承留下了珍贵印记。
4: 一方面是支持，就把印烧出来；第二方面是自行把上面的东西雕出来；第三个就是篆刻，把印面就是做出来。那我是30-40年是至少了啊，也就半辈子的努力了。
3: 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晚霞中的戴村镇仙女湖。
3: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募捐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党湾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随着副高强势控制，杭州地区今天我区正式进入三伏天，艳阳高照，气温迅猛攀升，午后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升至38度以上，午间阳光炙烤感明显。明后天依然是晴热高温天气，午后局部可能会有雷阵雨，全天气温29到38度，大家尽量避免中午高温时段外出，户外出行务必做好防晒，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今天夜里晴到少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在29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8到39度。17号到19号都是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60到90，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绿，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9级，人体感觉炎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

0: 区晴转多云，30到38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晴转多云，29到3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晴转多云，30到38度。钱江世纪城晴转多云，30到38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晴转多云，29到38度。临浦晴转多云，29到38度。瓜沥晴转多云，30到37度。进化晴转多云，28到37度。濮阳晴转多云，28到38度。岱村晴转多云，29到38度。楼塔晴转多云，27到38度。和上晴转多云，29到38度。南阳晴转多云，30到37度。弋桥晴转多云，29到38度。弋农晴转多云，30到38度。靖江晴转多云，30到37度。党湾晴转多云，30到37度。所前晴转多云，29到38度。衙前晴转多云，30到38度。城区晴转多云，30到38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2万年前，太湖是一个大海湾。2000年前，太湖是一片水网纵横的冲积平原。四周的河流不断汇聚到这片低地，最终这里形成了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现在环太湖一带是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区域，在长江三角洲具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太湖的水超过一半来自从南面注入的调溪水系，调溪孕育了太湖。樱花是一种春季早开的花，2月底3月初，太湖岸边灿若云霞。传粉采蜜的不只有昆虫，还有中国境内体型最小的鸟——叉尾太阳鸟。这种小鸟体长只有9厘米，长着向下弯曲细长的喙。从身上的装备可以知道，它们是专业的采蜜工。叉尾太阳鸟通过高速振翅，保持空中静止的姿态来取食花蜜，很多时候它们都被误认为是蜂鸟。在调溪流域，叉尾太阳鸟曾一度绝迹，现在随着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它们又回到大众的视线。一旦完成授粉，樱花花瓣会迅速脱落，如雨雪般飘零。在早春短暂的时节，樱花完成绽放的绚烂与飘落的静美，由此形成了东方审美中对待生命那种独有的态度。水畔踏歌，结伴春游，花开花落，这是江南最令人着迷的春日景色。不止河流与太湖，整个杭嘉湖平原都在调溪水系的覆盖之下。从溪流河岔到湖泊湿地，从沼泽草荡到鱼塘稻田，还有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一起铺展开江南水网的绿色绸缎。所有水域纵横交错，彼此连通，如同大地的血脉，浸润滋养了这里独特的生态空间。

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山前小溪里有一种小鱼，是唯一以条溪命名的物种，名叫条溪鬣。直到2023年，这一物种才被正式发现。条溪鬣喜欢生活在水流平缓清澈的浅水溪流中。它们在春天闪耀着金属光泽的宝蓝色，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身上就会变化出橘黄的色带。这是一种相当激进的求偶手段，过于明艳的色彩会吸引雌性的更多关注，却也可能招致更多的敌人，成为猎捕的对象。条溪源自天目山，是杭州太湖以及杭嘉湖平原的母亲河。条溪串起的山地、森林、平原、湿地、河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生态样本。天目山是长江和钱塘江部分支流的发源地，也是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山脉从西南向东北蜿蜒，横亘于浙江省西北边界，成为浙皖两省的自然分界线。初春的天目山中，最醒目的是插木，它最先开花，就像春天的使者，按下了百花争艳的启动键。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形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

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木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棵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

银杏雌雄一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穿越了一万年的沧桑巨变，银杏几乎灭绝，但天目山保留了最后的野生种群，并以活化石的名号重新走向世界。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恒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甚至看上去还充满恐怖邪恶的意味，对很多昆虫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1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

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溪滋养了江南具有丰富内涵的生态系统，也孕育出江南文化的无尽诗意与无限活力。

0: 你让你来的，我是骑警，我骑警给我摔了干啥呀？
1: 滚！我不走，我不走，我不管。
0: 我告诉你，别让我再看着你在这儿啊！
1: 行了，啥？你别让我，你这相机到时候我给你赔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2: 啥是赔呀？
1: 下个月，下个月我给你买个新的不就完了吗？
2: 这不是坑吧？
1: 这怎么能是坑？我坑过你吗？你这话说的。
0: 哎，嗯，
1: 那小白脸是谁呀？
0: 我听你形容的意思，应该就是亲生。
1: 干他！
0: 嗯，
1: 这啥玩意儿？
2: 小卷儿呗。
1: 我刚上的新胶卷，相机就早碎了。
0: 行啊，你这立功了，老张。嘿，这行。
3: 哎，进。

0: 对。
1: 叔，
0: 哟，你这可是稀客啊，有事儿？
1: 没事儿，我就过来看看您，顺便
0: 啊，
1: 跟您汇报一下最近的思想。
0: 坐坐坐，随便坐。
1: 哎，
0: 你这个跟我汇报什么思想？
1: 最近呢，我除了这弄泳衣这一块以外，也在学习，
0: 哦。
1: 学学数学、物理、化学。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学遍数理化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时，我也看。
0: 行，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我不关心你这数理化这事儿。哎，我想知道，你最近没在纠缠罗红吧？
1: 没缠上。嗯，这不是跟您都保证过了吗？我这不敢再见了。
0: 真的？
1: 真的是。
0: 你看是这样啊，这事儿你还真的别怪叔。按说年轻人谈恋爱，我不应该干涉，是吧？
1: 是。
0: 但是呢，这个人呢都是分各种圈子。你看罗红跟我儿子，他们算一圈儿，大学生，对吧？你呢，不管怎么说也是坐过一年大牢。你跟他不是一个圈子，不是一个圈子，你要往一个圈子里凑，最后也好不了。啊，你老得记着，自己是一犯过错误的人，啊。
1: 是，人一直都记着呢。哎，叔，您看看这个算犯错误。像这样的照片，我也能想洗多少张，就洗多少张。

0: 我来了，
1: 。咱俩坐着车，放着鞭炮，上大学去。冯锦熙呢？他就站在那儿，站在那个台子上，那么多人看着他。你想过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冯锦熙挨的那一棍子是替你挨的。你高高兴兴，你上着大学。吃得好，穿得暖。冯锦熙呢？他在牢里，他委不委屈？他这一辈子都要背着投机倒把、坐过牢的罪名。咱们从小一块长大的，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2: 我喜欢你，
3: 看不出来，这也太俗
1: 了。可是我讨厌你，你让我觉得恶心。
2: 锦昭好死了
4: 啊！听说心脏病突发，人一下就没了。
5: 他媳妇儿疯了，送精神病院去了。

金少，帮我照顾好我。

0: 马主任，这名单上的人都跟秦朝华有关系。
1: 夏同志，一个不留。
0: 好的，马主任。

0: 今儿咋回这么早呢？供销社改朝换代了，还能留得住我？这么快吗？可不咋的，你说这新来的主任也太不是个物了吧？我给他修过自行车呢，
1: 那这半个月的工资，
0: 工资还交罚款呢，开除我，他还比想好。
1: 行了，你可别给我惹事儿啊！自己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是几斤几两。我听说了，新来的主任那可是个狠茬。我还听说秦兆高就是他举报的。
0: 真的啊？真的。那我也不怕他，我光脚的怕他穿鞋呢。
1: 你看，越说你还越赛脸是吧？
0: 我得让他知道。
2: 啥叫不穿鞋的脚丫子？
3: 哎呀，你可行了！越说这还越来劲儿呢。从现在开始啊，这事儿你别管了，就交给我，我给你运作，你别给为惹事儿就行，好不？
2: 你说我爸能不上火吗？折腾这么长时间，就为罗县有个正经工作，这才消停几天呀？
3: 那实在不行，让罗县跟我卖友谊去吧。
2: 反正你爸也看不上。别着急，你时间慢慢长了，我爸就明白你是真心对我好了。
3: 我能不着急？那你也不能顶硬上。他现在正烦着呢，
2: 我现在只要一提你，他就跟我急。
3: 我那是还没出招呢，我告诉你。
2: 啥意思啊？
3: 你放心吧，不出半个月。
1: 我就向你家提亲。这给你能不能？去去去去去！
4: 罗红，你给我进来。
1: 谁让你见他来的？
4: 咋的了？见他有罪啊？
1: 有，一个大学生就是不能和犯罪分子接触，知道不？
4: 他那是让人陷害的。
1: 谁拿刀压他脖子上，鼻子偷起刀把了？就以这小子性格，过去他就得吃枪子儿。
4: 爸，你咋说话呢？你过不过分呢？你
1: 过分。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了解他吗？你就对他有这么大偏见？
1: 你记住啊，只要我是你爹，真理就是不允许你和彭景熙见面。这就是真理，你必须得实践。

0: 你这闺女虽……
1: 哎，
2: 街道的冰棍厂吧，弄了个工作指标，小集体挣的也不多。
3: 就别挑了，有工作指标比什么不强啊？
2: 是啊，他现在是这个情况嘛。芬儿和秀不刚从赵高那出来吗？指标给谁呀？要不然我合计你就定一下得了呗。
3: 这你找的工作指标我给定，我咋定啊？要是让秀去，淑芬心里不得劲儿。让淑芬去，秀不得跟我闹。
4: 是。哎呀，要我说这事没那么难，很简单。你呀，直接问问他们就完了。你冰棍厂那工作又没多少工资，完了还一天挺累的，万一谁不愿意去，
2: 你懂
4: 这就去。
3: 那是你说。
2: 懂啥呀？
3: 再说你问，这能问吗？
2: 就是啊，这事能问吗？直接问，那俩人啥脾气啊？我呱家一问，俩人给我俩炸了，我就完了，我难办了，等于给我架炉子上烤。
4: 哎，一个破冰棍厂的工作，咋给你整得跟真事儿似的？我发现，
2: 懂啥呀？啥玩意儿破冰棍厂啊？我告诉你，你啥都不懂。现在是狼多肉少，萝卜多坑少，知道不？打破脑袋往里头挤不进去人，
4: 是吗？
2: 那咋的？
3: 你说。没指标吧愁，有了指标还愁。
2: 你思啥呢？
4: 嗯，
2: 你在思啥呢？
4: 思我没思啥。啊，我是不是应该替你上我们？哎呀，这是怎么？啊，哎，那工作现在这么值钱呢？
2: 你合计啥呢？
3: 哦，
2: 咋的？你有主意啊？
4: 嗯，你看你老盯着我干啥呀？我有啥主意？你快回睡吧，早点睡，兴许明天就想着主意了。
2: 那就不应该找你商量，就跟他俩玩，还给你泼冷水，你说是？
4: 我给你泼什么冷水？咱妈也做不了主，你能做主啊？你能做主你就办。
2: 妈，你先回去睡吧。
4: 你
2: 睡去。
4: 你干啥呀？
2: 什么玩意儿干呀？我心里有事，回去他就看出来了。我在你搁挤一宿得了。
4: 快快走走走走，哎，你快快快，
2: 妈你先回去。
4: 妈，你别跟我挤什么玩意儿啊？
5: 啥呢？来，我给你压点水来。
6: 好。
4: 哎，哥，这墨子这咋有血了？着火了？
6: 我说咋的？你牙全肿了？
4: 因为哥俩那个工作那事啊。哎呀，你也是上火，我真有点心疼你了，都哥。要不然这样，今天咱开个会，是吧？畅所欲言，公平竞争，定谁就定谁，谁不听就爱咋咋地，那不老可你来呀，是不是？
6: 哎，开会行啊，
4: 啊，
6: 到时候妈坐镇，你给我兜着点儿，他俩翻不起啥浪。
4: 行，我给你兜吧。
6: 嗯，
4: 反正他俩还在这块儿。
6: 行。
4: 是不是？
6: 行，
4: 你别让我了。
6: 嗯，
4: 你放心啊。
6: 嗯，
4: 我走了。
6: 走，你干啥去？
4: 我找趟罗红。
6: 啊，
4: 罗红，
6: 那行那行
4: 啊啊，好了。
6: 嗯。行啊，小子行。
7: 搁家里天天闹腾呢，
4: 为啥呀？

0: 昨天那小子恨上供销社主任了，我爸在家里担心呢，担心他去揍人呢。
1: 那楼下揍他去吧。
2: 你咋那么缺德呢？你咋不揍呢？
1: 我不揍，嘿嘿。我跟你说，我呀，有一让你爸能消停的办法。
0: 真的？啥办法啊？
1: 让我摸摸手。
0: 还黏糊吗？
2: 不黏，瓦里溜。
1: 先你呀，那不行，你得摸。摸，怎么那么无赖？不想摸，反正要摸。老二回来了，啊，来来来来，会场布置完了，按计划行事啊。来，二弟，好，坐。
3: 来来来，哎，
1: 坐。哎，
3: 先严肃啊，严肃点。
4: 我就是说，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边我也不能偏着，也不能向着。
5: 是妈，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掐一下试试，是手背疼还是手心疼啊？
1: 那肯定是手背疼，哎，是吧？哎，
5: 啊，当然，手心一样疼，是吧？
4: 我觉得呀，咱妈呢就别管这事儿了。老大，你找的事儿，你自己说。
1: 行，大哥，我也听你的，我看你是向着你媳妇儿还是向着你亲妹妹。是这样啊，这个老二，行，我说两句啊，我说句公道话吧。
5: 你说啥公道话呀？你看，
1: 你看这孩子，你看这孩子，你这，
0: 二弟，请。
1: 这个大哥一天忙里忙外的啊。 就是别到了都冲他来，是吧？你们这不心疼，我还心疼呢。那毕竟是我哥，是吧？有这么个事儿啊。第一呢，这个工作指标是大哥找的，这理应就是其实是给大嫂这个工作，是吧？但是，这第二点呢，就是妹妹。 也是大哥的亲妹妹，哎，是吧？他不上班，大哥也上火。今天早上起上火，这牙花哗哗出血，你这是有水平，是吧？而且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工作的事儿，是一个指标的事儿，哎，是吧，大哥？哎哎哎，他呀是决定了咱们将来家庭地位这么一个事儿。谁有工作呢？家庭地位就高。
0: 什么玩意儿？
1: 那是谁没有工作？啥也不是呗，那就是这么简单啊。
0: 说啥？说啥？我跑偏了，非你下。
5: 我觉得我二哥说的对。
1: 大哥，我是你亲妹妹，咱俩可都是一个娘长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我可姓彭。那肯定是。
5: 那对，那对，是。
6: 老爸，你是老大，我是你媳妇儿，我是老大媳妇儿。
1: 也对。
5: 那都不重要，是吧？这媳妇要是不懂事，咱就给她换了，对吧？那你妹妹换不了呀，你这个改变不了，咱都是留着一家的血液呢，对吧？你不能换血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你是这样，
5: 我生出来孩子可姓彭，你生出来孩子姓啥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1: 不能这么说，
5: 不一定呢。我告诉你，你不要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在我们家几年了，你生他们你？
1: 哎呦我的妈！哎呦，胖你笑，啥？说啥呢？
5: 咋了？
1: 胖你笑，我告诉你，我
0: 别说话，
1: 坐，都坐，都坐。
2: 我跟你啊，你啊，还有你啊，
3: 我咋了？
2: 你咋了？你不让好人，什么玩意儿呢？你这家庭地位，
3: 我是帮你分析这事儿。
2: 什么分析啥？不咋好人。
3: 我不说话。
2: 那个，我讲两句啊。这个会议啊，进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主事者呢就应该这个做个决定，啊，下面我决定。妈，你讲两句。
3: 你妈。
4: 都到了这个情况了，你哥俩商量。
3: 哎呀，别往我这推，妈！我告诉你，我不是啥好人。
2: 你别说，你说，哎，那个小慧，
3: 我不看，我不是啥好人。
2: 啥话？你别说话，你全你挑出来，
3: 你什么话？你还
2: 别说，发给我，就出来。
3: 哎，别出来。
2: 跟他说啥呢？你前挑后撅的，
3: 真前挑后撅的了。我刚搁这说，我说我给你分析一下，分析完了以后，我就举手表决，咱俩一个眼神，啪就定一个人就完事儿了。你搁这呱给我拦住，你什么意思？

0: 拦早了。
1: 你可不拦早了呗？你不早说，
0: 那咋整啊？
2: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不行啊，架那儿的。
1: 你求求我，
0: 怎么？大舅，我求你过来，过来，过来。
1: 要依我说呀，这指标给别人，他俩都跟我卖泳衣去，解决了。
0: 哎呀，故意的，是不？把他俩整去给你们倒腾泳装去，是不？我跟你讲，彭老二，我就是在求人，给人装孙子磕头，我再整个指标，我也不可能让你计划得逞。
1: 装什么孙子？你当我大哥多好，装孙子你还得给人磕头，多累呀！啊，再说了，我就没明白，那冰棍厂和卖泳衣都一样是为人民服务，有啥区别？
0: 那区别大了。冰棍厂虽然小，那是公家的，旱涝保收。就你那摆个摊儿，搁那整那玩意儿，你说你一天不开张，你说你闹心不？你刚才说啥？
1: 什么时候？
0: 你先放，你上一句说啥？
1: 去去为人民服务吗？
0: 往前倒。
1: 装孙子磕头多累啊！
0: 上一句，
1: 把这个指标给别人，让孙淑芬和哎，
0: 我给你。哎呀，我把指标给你，
1: 我不要，
0: 你不要，不好，
1: 不要，
0: 保不了，
1: 我不要。
0: 有了，有结果了，
1: 哎，哥，
0: 哎，有结果了啊！这个指标你俩谁也不给了，好吧？给老二，啊，大家有意见吗？没有意见，好，走，散会。明天周一上班啊。你，
1: 哎呀，天，为了你俩呀，你说我遭多大罪？这个咋弄去？
3: 给二哥也行，先给外甥，
4: 给老二我看也行。
5: 小牛啊，
6: 小牛，
7: 哎，罗叔，哎，
6: 小牛啊，
7: 哎呀，哎，罗叔，哎，牛啥了？我叫小牛。啊，小牛啊！
6: 哎呀，你说我这两天上火，这舌头有点不好使了。我们家罗宪呢，常跟我提起你，说你们俩这关系特别好，而且呢，就在这工作，你没少照顾他。
7: 啊，有啥事啊，罗叔？
6: 我寻思我来找一下马主任。
7: 啊，罗宪的事啊？
6: 这事传的这么快吗？
7: 这还用传吗？谁不知道啊？罗叔啊，你听我的，别去了。去也没有用啊，马主任这事态度啊特别坚决，估计谁劝都够呛啊。
6: 不是，那这事儿他打算怎么处理呢？
7: 还咋处理啊，不都处理完了吗？公钥事啊，所有跟秦朝有关人啊全被清退了。
6: 哎呀，是这样，不管怎么说，罗宪在人家手底下工作啊，人家呢给人添不少麻烦。我呢也得要当面给人赔个礼，道个歉。
7: 罗叔，真犯不上，都开除了，你道歉还有啥用啊？
6: 那也必须的呀。你这么的，你就告诉我马主任在哪儿就行，好吧？
7: 罗叔，先不许出来啊！
6: 哎呀，等，那个我问一下，您是那个马主任吧？啊，哎呀，可算找着您了。我一看您这是挺忙的，我也不打扰你太多时间。我找你啊，有点事
8: 儿。你想干啥呀？
6: 那个我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罗宪他爹，我叫罗世福。你说这不孩子嘛，好容易找个工作，你看现在工作没了，我寻思找马主任，您能不能给通融一下？
8: 我打断一下，哎，我听明白了，你是那个小罗他父亲，对吧？
6: 对对对，
8: 你儿子没工作，他跟我啥关系呀？再说了，这都是上级领导的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你别跟我说那个没用的啊，我得下班回家，就这么地吧啊。哎，
6: 马主任，马主任，那个不好意思啊，是这么回事儿。你说那孩子啊，找个工作确实是不容易。你说工作一没了，咱这当家长的呀，确实是着急。你这么的，马主任，如果说你能让罗宪还继续在这干工作，以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全听你的。
8: 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咋的？你儿子就别想踏进供销社的门半步，这回你听明白了吗？
6: 不是，
9: 不是爸，你跟他废什么话呢？姓马，我告诉你啊，你以为真稀罕那份工作呀？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6: 行了，
9: 你蝙蝠身上插鸡毛，算什么鸟你？爸，赶紧走。
6: 这说什么话？你
9: 赶紧走。
6: 马主任啊，对不起，
9: 快走吧吧，你废什么话呀？
6: 不好意思啊，改天我跟你赔礼道歉啊。小子，你总话你啊，走吧吧，我再收拾你，你干。你个不知好赖的东西，你叫什么？
10: 爸，你别生这么大气。
11: 他现在就是逆反气，你越不让他干，他越出去闹去。你别搭理他。
9: 我就不信我管不了他。我不知好赖是随你。
6: 再说一遍，来，
9: 我还不说了呢。我有能耐啊，都跟外面人。

0: 不像个现任，就跟匠人使劲。
1: 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啊！那你好好使劲，好，我丢了好。
2: 你咋跟爸说话的？跟爸道歉。
0: 我跟你学的，你跟咱爸什么说话？
1: 跟我学的，你大不学点好？
0: 别生气，别生气。
1: 装的。
0: 你给我滚！
1: 滚！
0: 我就不滚，凭啥你让我滚我就滚呢？我就不滚。
1: 你别生气，
0: 装的，你给我滚！
1: 是你这边去。
3: 就得细品。瞅你这脸色儿，你爸和罗翔又干仗了？
4: 是呗，你这不知道罗翔一天天可太气人了，哪一点办法都没有。
3: 哎呀，那挺好。好啥呀？
4: 哎呀，我快到家了，你先回去吧。我的意思是，终于轮到我出手了。
3: 你出啥手啊？我爸现在可在气头上呢。
4: 你呀，只要跟你爸说一句话，你爸乐的呀，那嘴都能咧耳根子后头去，信不信？
3: 我跟他说啥呀？你就说罗县的工作解决了，在街道宾馆厂周一去报到。
4: 真的假的？
3: 当然真的了，我能骗我媳妇吗？
4: 讨厌，这工作指标哪来的？
3: 那你别管了，反正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上你家提亲，怎么样？期待吧。
4: 提亲？
3: 哎，前面到你家了，你快回去吧。啊，那个把这消息告诉你爸和罗县，我也不送你了，乖乖。

0: 尴尬。哎哎，这这，你告我一声，我准备准备你。说一声，我这太突然了。
1: 这孩子，你咋不早告诉我一声呢？
2: 我这不也才知道吗？
1: 哎呀，冰棍厂，
3: 冰棍厂好啊，就有一点可惜了，它不是国营的。
4: 那能找着就不错了，你这挑三拣四。
3: 哎呀，我就是那么一说，能不知足吗？知足。哎，对了，丫头，托谁办的这个事儿啊？你给人买礼物没有？爸全都报销啊。
4: 用不着你报销，这事儿啊都是锦西帮着办的，他还说过两天要来家里看看你呢。
3: 我就知道天上不能掉馅饼嘛。
4: 干啥呀你？你咋就对彭锦西意见这么大呢？
3: 你呀，明天告诉他，这工作咱们不要了，他们家爱谁去谁去。
0: 爸，我去我去。
1: 你干啥去？
0: 那冰棍厂的免费吃冰棍。
3: 你就知道吃，滚蛋。
4: 你干啥呀你？
3: 那彭锦西多聪明呢，给你找个工作，咱欠一份人情，他这就那能一样吗？秦胜是被他爹给坑了。
0: 我跟我姐被你坑。
1: 给我闭嘴。他怎么就一个破冰棍厂的工作你就想把你姐给卖了？
4: 行，我明天就去找彭锦西，跟他说让他把那工作指标退回去，咱爸看不上这工作。
0: 行，明天我也出去一趟，去趟供销社，我问他让我上班不？不让我上班，我就揍姓马那个新主任一顿。啥时候让我上班了，给我工作了，我就饶了他。
3: 你敢？
0: 你给我找工作呀！
3: 我要能给你找工作，我在这跟你扯啥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等一会儿。

这你拿着，明天买点东西给彭锦熙他们家送去。感谢归感谢啊，但是你跟彭锦熙的事儿，我高低不同意。

0: 二哥，您咋来了呢？
1: 你个小样儿的，
0: 嫂子，
1: 咋样啊？干咋样？

0: 营商环境，让返乡企业安心经营，稳步发展。
1: 确实这里非常好，这栋大楼就好像为我们那个外贸企业所定制一样的，就是里面的一个环境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你说租金这个事情，村里就是帮我们就是减免了很多。
0: 绿发集团三方联动，精心打造乐在和田休闲项目，规整的田园风光，趣味的田间小火车，让闲置荒地变身网红休闲地。不仅成为村民饭后散步、休闲放松的家门口乐园，更吸引众多城区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为乡村增添满满烟火气息。
2: 今晚我做，今晚村里面没见个第一见不到农行们，我做我，看上去蛮认真的啊，阳光先生我们那个慢慢到，咱们那个比较香港边比较通气就是，那也感觉很幸福。
0: 在提升村庄颜值的同时，向阳村始终坚守民生为本，把发展红利切实惠及全体村民。村集体持续完善惠民共享机制，每月为村民股东发放大米，年终则有燃气补贴、农医保补贴、老年人生活补贴等多项福利，让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3: 向阳村这几年的变化核心就是两条路，一条是做强产业壮大集体经济，一条是做实民生宜居全村人心。我们坚持不搞虚功，只做实际，同时我们把每一份集体收益都用在村庄建设、村民福利上，环境越变越美，民生越来越难。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强产业底盘，优化人居环境，升级惠民服务，让更多人愿意返乡扎根向阳，全力打造产业兴旺、村民富足、和美善治的乡村共富样板。
0: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下午，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带队开展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走访服务活动，区领导孙建平参加。
5: 浙江创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作为浙江省集成电路创新平台的市场化运营主体，对外提供芯片装饰、装备材料国产化验证、人才培养等服务。叶建宏认真听取公司在核心技术攻关、产教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他希望公司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和共性痛点，持续发挥公共创新平台作区产业集聚发展、聚实赋能，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深化惠企助企服务，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全力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竭力为企业扎根萧山、创新发展营造一流的发展环境。本台记者报道。
4: 台风巴威过境，我区维肯连片蔬菜基地遭受强风雨侵袭，大棚设施在地作物受损，同时又值夏季蔬菜保供关键节点。为全力降低灾害损失，守住市民菜篮子供给稳定，区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组建农技服务专班，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开展技术指导，全方位帮扶农户推进灾后自救复产。
5: 记者跟随区农技专家一行来到杭州萧山舒兰农业有限公司种植基地，放眼园区，200座设施大棚均不同程度受损，农技人员径直走进大棚，蹲身细致查看蔬菜根系受损程度，现场逐条讲解排涝、清源、防病、修复设施全套应急处置方案。基地生产主管汪小军告诉记者，目前基地正全力抢修大棚、更换棚模，抢抓时间修复种植设施，
6: 包括那个架子啊、那种摇杆啊，基本上都弯掉，下面的蔬菜嘛，有一大部分都是要烂根，太阳一出来就能烂根生瘪了，主要是青菜、毛毛菜这两样为主。还有这种瓜果类呢，基本上也有一定。
5: 随后，专家组又前往杭州嘉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该基地105亩设施大棚受灾尤为严重，多座大棚整体被狂风冲倒坍塌，棚体重压之下，成片芦笋植株受损，秋季采收产量面临大幅缩减。公司副总经理张旭娟十分忧心。
7: 主要是设施下面的芦笋受灾，露天的是有一些西瓜。基本上下一季是秋季的这个主要采收的这个状况，要基本上要减少80%。
5: 据区农业农村局统计，此次台风巴威共造成我区4500亩蔬菜种植田受灾。针对暴雨过后雨停骤晴、田间高温高湿、极易爆发病害的不利条件， 区蔬菜首席专家王华英带队，全域

0: 踏看受灾地块，根据不同作物不同受损程度为农户精准问诊开方。同时对于后续生产恢复，专家也给出了清晰的时序安排。
1: 那么接下去我们主要还是就是让他们恢复生产嘛，那么有些已经把倒的大棚嘛就扶起来，那么该播种的播种，该采收的嘛就采收，特别是像叶菜有些要抓紧抢收的，那么抢收好之后还有一个就抢播种嘛，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中旬了，我们像甘蓝啊花菜啊就差不多都要开始播种了。
0: 本台记者报道。
2: 七日，萧山区第26次春风行动圆满落幕。本次活动累计募集善款1630万元。
3: 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是本次春风行动的中坚力量，共有20家单位捐款数额超10万元，扛起社会责任大旗。萧山农商银行、荣盛控股集团、长龙航空等本土龙头企业慷慨解囊，捐赠金额均达50万元以上，尽显本土企业扎根乡土、回馈民生的责任格局。众多本土企业心怀公益热忱，将社会责任融入日常经营发展，主动反哺乡土、回馈民生，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在萧山，社会各界人士自发投身爱心事业，成为行走在街巷间的春风使者。城乡居民、个体商户、热心市民慷慨解囊，各行各业以实际行动传递善意。26载坚守初心，这项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暖心工程累计筹集善款3.39亿元，帮扶困难群众超36.63万人次，持续用慈善温度夯实民生保障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天为期40天加长版，此时天地阳气最盛，人体新陈代谢旺盛，既是酷暑难耐的时节，也是调理身体、祛湿养阳的黄金时期。市民应该如何科学养生、舒适度夏？来听医生的解答。区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国安介绍，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加上部分市民贪凉、作息紊乱、饮食不当等生活习惯，极易引发各类季节性疾病。这段时间，因为各类夏季疾病前来就诊的患者多了20%，其中上班族和青少年儿童是高发人群。高温天气容易让上班族感到烦躁易怒、焦虑失眠，而青少年儿童在夏天容易出现脾胃不调，导致肠胃病高发。
4: 夏天本身就是一个耗气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它会伤气会更多一点。那当然如果说出汗多的，那它更多的是一个气阴两虚这样一个情况。小孩子会多见一点叫做助夏啊，就是到夏天的时候胃口特别差，那像这种情况呢，也可以选择健脾啊这样的一些食物来进行调理。
0: 医生提醒，三伏天养生要避免几个误区，冰镇饮料、冰淇淋等生冷食物要减少食用，同时使用空调需科学有度，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在高温季节里，切忌进行长跑、高强度健身等剧烈运动，建议清晨、傍晚凉爽时段外出散步、慢走、八段锦等轻柔运动。
4: 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其实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午睡，午时呢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中午12点钟的这个时间段啊，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适当的小憩，可以选择大概啊15到30分钟左右啊，这个睡眠时长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南阳街道在朝净社区举办文明嘉年华5个100暨文明安居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点亮居民夜生活，进一步拉高辖区文明建设水准，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现场首先进行了补光达人颁奖，紧接着南阳街道正式对外发布文明嘉年华5个100系列活动安排。红山村、物理村、永利村、远大村、浙东村、晋朝社区6大主体共同揭牌推出南阳有礼、滨河新风、文明乡风带，锚定片区特色，推进乡风提质，铺开连片化的文明建设布局。仪式环节落幕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历朝艺术团献上新编二人转《喜看新城》，道出南阳片区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依托文化管家资源，朝净社区自主打造的专属文明安居主题原创节目，将宜居建设、文明日常融入舞台。
5: 哦，住进新家真的开心呀！表演嘛也看着看，乐

0: 人们也有啊，我们早进行三处也有月节，梅菊甚至是也有月节。
1: 现场外围还布置了10个特色中药市集摊位，把健康科普、阅读推广、本土特色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据了解，接下来南阳街道将以本次文明嘉年华作为新起点，落地5个100系列举措，持续推进滨河文明香风带建设，多层次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文明风尚扎根村居街巷，持续擦亮辖区文明安居名片。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由萧山博物馆、晚觉斋陶瓷印艺术馆联合主办，萧山档案馆协办的玉陶玲珑蔡吕萍陶瓷印精品展在毛湾里印文陶博物馆开展。蔡吕萍，浙江萧山人，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陶瓷印技艺传承人，晚觉斋陶瓷印艺术馆馆长。此次展览集中呈现蔡先生收藏制作的陶瓷印精品200余件。此次展览不仅是蔡吕萍数十年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呈现，更是一位本土艺术家对家乡文化传承的一份深情回馈。当天，蔡吕萍还将一批以萧山历史文化为主题创作的陶瓷印精品无偿捐赠给萧山博物馆、萧山区档案馆永久收藏，为地方历史文化传承留下了珍贵印记。
3: 一方面是支持，就把印烧出来；第二方面是自行把上面的东西雕出来；第三个就是篆刻，把印面就是做出来。那我是30-40年是至少的啊，也就半辈子的努力了。
2: 本台记者报道。
1: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一下晚霞中的戴村镇仙女湖。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2: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3: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4: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4轮募捐圆满成功。

0: 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我给你扛下来的。把我啊，那打我呀！我怎么了？徐文国把你给打晕了，是我把你扛下来的。你是谁啊？你给我俩演话剧呢，段总。哎，刚醒。他吵什么呢？病人需要休息，保持安静啊。大夫，我怎么了？
1: 脑震荡。
0: 大夫，他感觉好像有点不大祭司性了。
1: 脑震荡引起的短暂性失忆，都是正常的啊。
0: 那就什么事情都记不住啊？
1: 看样子是。
0: 小杜啊，哎，小杜。 前几天你跟我借过30块钱，你还记得吗？
2: 谁是小杜啊？
0: 哎，大夫，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能恢复啊？
1: 快的话一两天吧。
2: 慢的呢？
1: 慢的，这具体你得问大夫。
2: 以后就这样了。

0: 你不要吓唬我，你要死了你爸妈怎么办？你想过他们的感受吗？徐万国。
1: Oh, my God.

有一些，你看咱们很多说这个。

0: 妈，爸，他好心非要来看你们，看吧，把这桌子往前挪，往这儿，
1: 把那个板搬过来，这样，
2: 姐也问，我来帮你们。
1: 没事没事，有我呢。然后呢？
0: 横着铺，这就是我的床，我就睡这儿。

0: 对。
1: 啊，你几个人？
0: 一个。
1: 一个住几天？
0: 一晚。
1: 一晚上五块。来身份证。
0: 丢了。
1: 哎呀，没有身份证这可不好办呀，这都登记呢。
0: 我住。
1: 哎，没事没事，你再给加五块钱，就让你住。这就对了嘛。来，乔乔。
2: 来了。
1: 来，给咱把人拎上去啊。
2: 等一会儿。
1: 来，月子。

还有呢。你咋个哈戳戳的嘛？快点噻！走嘛！这边。这边，愣着干啥子？过来噻！到了。

0: 进来，
1: 进来吧，
0: 进来，外面好冷哟，坐。你好吗？大哥，我们这儿按摩服务10块钱一小时，专业的，开发试一下吗？

我给你做呢，咋个好意思说？

0: 的钱来了。
1: 你下去吧，我就想睡一觉。
2: 行吧，大哥。姐，我就在上班坐半个小时。你睡你的，不然我下去真的无法交代，好吗，大哥？你看起来好烦哦，你先睡一会儿嘛，大哥。
1: 坐着吧。
2: 大哥，你看起来真的好累哦，我给你按一下嘛，加哈发，按哈头。你怕冷哦，哥？那眼镜摘掉嘛，啷个有人睡觉戴眼镜的嘛？我给你按一下啊，就给你放旁边。紧张嘛，哥，可以说一下吗？

0: 我们经过几天的走访，陈素娥自从姚彬彬那个案子出庭作证之后，就回到了孟城老家，一直深居简出，不太跟外人接触。案发当天，周围的邻居也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
1: 队长，我们拿到指纹后，先比对了所有和陈素娥认识的人，发现三枚指纹中有两枚是徐文国的。
2: 谁
0: 的？
1: 徐文国。经过我们拿这边留存的徐文国指纹档案和陈素娥家的指纹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完全一致。
2: 肯定是因为陈素娥拒绝给他哥俩做不在场证明，对徐文国怀恨在心，脱逃之后跑到陈素娥家把他杀了。
0: 我觉得未必吧，毕竟陈素娥是看着徐文国和姚彬彬长大的，他即使心里再有怨恨，也未必会下得去那个手。
3: 先等等啊，三枚指纹，两枚是徐文国的，还有一枚谁的？
1: 还没查出来。
3: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徐文国到过案发现场，并且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4: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5: 他现在目前情况还可以，挺稳定的。
1: 哎，不好意思，我今天仓里面有点事情耽误。
4: 没事没事。
1: 现在啥子情况啊？
5: 他现在在里面睡着了，我们办公室就在那前面，你们有什么事情叫我们就好了，好吧？
1: 好，谢谢。
5: 不客气。
4: 行，你赶紧去吧。
1: 啊，
4: 我会回所里的了。
1: 啊，辛苦了。所长，申请表。
4: 你要不讲我都忘了，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们两个之前都商量好了。嗯。你要考虑清楚啊。
1: 我考虑清楚了。谢谢所长。

0: 哎，老爷，老苏，哎，向阳，哎，你找谁啊？
1: 杜向东，
0: 你找杜向东干什么？
1: 有正事儿。
0: 李大爷正好有正事，让他女朋友来了，让连前人单独带。
1: 我有任务。
0: 哎呀，你有什么任务啊？
1: 摊上事儿了。陈素娥被杀了，在他们家里发现了徐文国的指纹。
0: 那这个杜向东会怎么关系啊？
1: 徐文国就是拿着他的警官证才跑的。
0: 哎，警官证的事情你们是了解的呀。哎，他又不是故意要给徐文国。
2: 哎，你就是个啥子？这里是医院，安静点儿。
0: 对不起，他是为了追逃犯，然后被歹徒袭击受伤的。哎，这个是立功表现的，我们不能冤枉自己同志。
3: 立什么功啊？
0: 他抓什么逃犯？我需要他给我抓逃犯吗？
3: 他要是不懂，我这徐国没惹我们就抓住了。对，你们呢？刑警队那是办大事的，你不像我们。女儿，他是我同学，他不听我的。您作为他的领导就这样的，您是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了？
0: 哎，他就是管不了。
3: 你们现在进去有什么用？他又不认得你们，我来管好不好？
0: 怎么管？
3: 从现在开始，无派专人24小时盯着他，绝对不会让他出去捣乱，也不会出现在你们眼皮子底下。上等那边，我来做申请，我用我30年的党龄来做担保。老苏啊，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是了解我的，
0: 你最好说话算话，要不然啊，
3: 我们替你管。
4: 这个是上面的意思，我也管不了。
0: 小的，小的，小的。

0: 梁芬芳，我饿了。
1: 你醒了，你想吃啥子？我去给你搞。
0: 看什么呢？不认识我了？
1: 你刚才叫我名字啊？
0: 你还有别的名啊？
1: 我想起来了，老壳痛不痛啊？
0: 哭什么呀？手怎么那么冰冷？
1: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这辈子你都认不到我了。
2: 醒了，
1: 父子，你快看一下。
3: 叫什么名字？
0: 不向东。
3: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叫刘芬芳。
3: 恢复的不错，这脑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再去做个检查确定一下吧。
1: 好。啊。父子，抬个伤会不会影响下一代啊？
4: 刘芬芳，我听见了。
1: 听见就听见噻。
5: 谢谢啊，谢谢父子啊。
6: 哎，杜广英，好久不见。

0: 小杜，哎，
1: 老陈，
2: 你咋回来了？
1: 出院了。哦，这出院了。
2: 住院前修好了，那么快？
1: 所长，校董坏了，校董坏了。啊，
0: 所长，哎，这东西怎么回来了？
1: 我出院了。
0: 就你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1: 啊，
0: 老陈，你今天今儿不改过，今儿该老吴，
1: 老吴来，老吴，你给我过来，
0: 老吴。
1: 哎，所长，你喊我。 哎，小段，你咋回来了？你不是刚才医院里吗？
0: 出院了。
1: 院长批准的哟。

0: 啊，老吴，今天不是应该你在医院值班的吗？
1: 不是所长，昨天我娃娃生病了，我看小杜在医院里面睡得多香嘞，还请扶汗，我就……
0: 不比这就得给你工作，你就做不好。
1: 所长，你不要冒火嘛，你看反正小杜回都回来了，让他正常上班就可以了。哎，
0: 对对对，小杜，你在的时候不焦点，你重要。你不在的时候，你看我忙得来头发又少了哇。
1: 好了，
0: 你看，
1: 工作事情你们不要谈了，聊两句。
2: 伤恢复的怎么样？没事儿。哦，这个脑袋瓜还清醒啊。哼，好了吗？我跟你讲，你的事情又严重了。徐文国拿到你的警官证，跑到蒙城县，把陈素娥杀了。现场有徐文国的指纹，
3: 那也只能说明徐文国到过现场。
2: 刑警队的事情你就不要操心了，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情吧。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先放一放，就在所里面，哪都不要去。
3: 我是被隔离审查了吗？
2: 是。实话跟你讲，我昨天在四局是拍到胸脯，用三十年的党龄替你做担保，否则的话你在医院就会被带走。
4: 回宿舍收拾一下。
2: 对了，我在招待所给你安排了个房间。老陈、老吴，
5: 哎，
2: 苏大，你们两个抓紧时间到宿舍去，都要弄收拾一下东西，送到招待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向我保证，他一步步去离开。
6: 是。

0: 哥，别扯了。哥，这谁啊？我女朋友。嗯？谁女朋友？我看看。别给他们坏了。
1: 哥，这是你女朋友？真漂亮。
0: 我也想有女朋友。
1: 行了行了，睡觉去。
0: 睡觉。哥，早点睡吧。
1: 我女朋友。

0: 安排好了，走吧。
1: 那个兄弟们，咱改个路线，咱从那边楼梯下来。
2: 往后全，往后全
1: 点。发红包啊！高兴点，高兴点。谢谢您。哎，给您红包。哎，来来来，后边都有啊。哎，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沾着喜气儿，哎，
0: 来来来，走。
1: 哎，你们怎么比我还兴奋啊？

慢点啊。

红啊，哎，拿着。

嫁过去以后，好好过日子啊，多疼疼自己，不哭，今天不能哭啊，快去吧，侍郎等你呢，快去吧。

0: 哦，哎，哇，哎，小队，你们切点肉。
1: 我拉屎。
0: 那我拿刀子陪你切切吧。走菜。
1: 不拉了。

0: 哎，陈亮，
1: 今儿走新鲜的很呢。哎，
2: 就是有点好，
1: 辛苦了，来，
2: 你们摆一下哈。
0: 要得，
2: 哎，
1: 宝姐，这全部是我们的。
2: 哎，全部是你们的，来。
1: 好，
2: 哎，
1: 好，
2: 来，来，还有，
1: 哎，
2: 来，来，还有，
1: 好，
2: 哎，就是，
1: 哎，好。
3: 下次多弄点排骨嘛，
4: 还有一个猪蹄子，多加点儿。
2: 没有问题，没得问题。走了哈。

了一份幻想。

0: 哎，同志，你们是肉联厂的吧？
1: 啊，对啊。
0: 哎，你认不认得刘芬芳哦？
2: 啊，我是啊。
0: 哦，就是你跟我们所在小组在耍朋友哈。哎呀，太巧了。哎，你们在这儿办啥子？
2: 啊，我们给所里送点猪肉。哦。你们那个李所长跟我很熟的，他跟我们讲，叫我们把那个不用的家具顺道带去走啊，省得你们再找车了。
0: 太辛苦了。哎，小刘同志。